0: 的度过。
1: 是的，那么 W 说可以点歌发给他们，就是你点完歌以后呢，我们会放出来这首歌，然后呢你可以用手机拍个视频发给他，好不好？
0: 没错，就在你留言的地方，发来你的歌名和你想说的话，我们就都能够收到了。
1: 哎，是的。那么当然了，就是如果说你有想和他说的话，你也可以一并来发给我们，好吗？
0: 把你的心声表达出来。
1: 哎，是。萝莉是在7:40的时候说想送一首光辉岁月给管坤。
0: 感觉是他的爱人呢。
1: 管坤不知道8:04有没有在路上，还在走着。
0: 送给你这首歌，来自于 Beyond《光辉岁月》，
1: 是萝莉点给你的哈，萝莉给你的。

0: 刚刚有一朋友点歌，给他八岁的儿子点了首歌。
1: 这首歌啊，我们俩听到名字以为是某个动画片的热血的主题曲，没想到是宝石老舅的歌啊，是小金鱼儿。他说点一首《电梯战神》，因为我的儿子八岁了，这是他的最爱。
0: 是的，他的最爱。不行，你用手机给他放一遍吧。
1: 还有我们7:38珍珠过敏说想要点一首方大同的《特别的人》，
0: 那也是、
1: 送给那个珍珠不过敏的他。
0: 哎，还有人是要点播一首那个《世界无限大》是吗？
1: 对，就是花瓣雨说希望过一会儿呢、能够听到阿雅演唱的《世界无限大》来听听
0: 啊。来，过一会儿，已经过了一会儿，来吧，阿雅《世界无限大》。依然欢迎各位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送出你想送给他的歌，然后我们来帮你点出去。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香水真的很神奇，有时候不用浓妆，淡淡的香气既能提升个人魅力，还能瞬间让心情变得明媚舒服。尤其快到七夕，不管约会出门还是准备节日礼物，香水真的是氛围感神器。
0: 太认同了，但是难题也来了，大牌正装价格高，盲买很容易踩雷，味道不合心意就直接闲置了。
2: 说到这儿，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礼遇就给大家挖到宝了，香奈儿爱心限定香水五件套，刚好化解这些烦恼。
0: 香奈儿的套装，快说说里面都有什么？
2: 新型限定礼盒，香港直邮，里面五支热门小样：沉稳的蔚蓝、清甜粉邂逅、经典五号、可可小姐、加伯利尔，各种风格香调一次拥有。小小瓶，通勤、约会，随身放包里，随时补香。
0: 这个礼盒也太适合七夕送礼了，外观是新型的，还配礼袋，送人特别好看。那价格怎么样呢？
2: 闪电优选七夕专场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香奈儿五件套只要269元，新手用来试香特别合适，送给爱人闺蜜也足够体面，不用纠结选香。
0: 太好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去下单。这个七夕让大牌香氛增添一份浪漫印记，
1: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3: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3: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1: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3: 遇见更好的自己。

0: 8:16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我是李宁。
1: 周三早上好，我是李萌。
0: 哎，那些陪伴孩子们过暑假的欢乐时光，跟朋友们出去旅行的美好回忆，以及这个刚刚过去的夏天，以及即将迎来的秋老虎，经历的各种大大小小的瞬间，都觉得特别的快。
1: 哎呦，确实啊，很多时候我们留不住时间，但是你可以把夏天的味道、夏天的冰冰凉凉和夏天的快乐锁在冰箱里面。
0: 没错，那么下面来连线我们的主持人尔东东，他们正在这个七夕好阿婆的这个特别直播当中，来看看他给我们带来怎样的甜蜜蜜的锁鲜福利。东哥你好。
2: Hello， 各位山东音乐广播的听友，大家早。你好，李萌早。
0: 早。
2: 两位老师非常辛苦哈、啊，在早高峰的节目里面，我看聊得很嗨啊、哎。那么接下来耳东这一趴呢，就赶快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的闪流选的七夕甜蜜锁鲜。这次呢，我们跟好阿婆他们的合作呢，是来到了在济南的行销办公室。那么之前我们在上一次探班的时候呢，跟大家探班的是好阿婆冰淇淋的生产线。今天呢，我和小强呢，就带大家一起来换个角度，和大家一起来看一下什么叫做好阿婆冰淇淋的正规一条龙啊。那这次我们的探访的过程当中呢，从他们产品的设计研发、定价、包装，以及到发货售后的规划，全都在这个办公区里来进行完成啊。那说白了的话呢，就是品牌方直连大家，而且没有中间商赚差价，品质和价格呢都牢牢的攥在我们自己的手中。那么今天呢，在我们山东音乐广播李宁和李萌的早高峰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不卖关子了，我相信呢很多朋友从我们的新媒体的平台都关注到了我们这次好阿婆的七夕甜蜜锁鲜啊。重点是什么呢？重点是我们这次是活动今夏的最后一场了。那当然是说这个诚意拉得也非常的满啊，而且我们的这个 slogan 是卖完收官，错过等明年，清空库存，实惠到底啊。那么接下来呢，就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次在我们的好阿婆七夕甜蜜锁鲜活动当中的三款非常有诱惑力的套餐。第一个呢，也是我们这次三款套餐当中重点为大家所拍着胸脯推荐的啊，就是我们的好阿婆的10年经典加量版的套餐。熟悉我们李宁和李萌节目的朋友，大家还记不记得啊？在我们上次耳东探班的时候呢，我们这款套餐里面的数量呢是22只，对不对？
0: 对。
2: 那这次呢，在我们今天李宁和李萌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加量啊。这个22只呢变成了30只啊，足足是增加了，你像22变到30，大家可以算一下加几只啊。而且这款套餐当中呢，总共还有7款不同的口味，像是经典纯奶、葡萄树下、巧克力、草莓酸奶，还有糯米糍牛奶等等口碑款。另外还给大家加上了12只的纯真的奶冰款啊，奶香浓郁，这个是全家老小呢都可以吃，没有任何问题的。重点来了啊，这个十年经典加量版的套餐，30只的冰淇淋，市场价呢，大家可以去随便打听啊，需要149元。那么今天呢，在我们李宁和李萌的节目当中，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啊，关注成功之后呢，发送秒杀99块钱顺丰冷链包邮到家。那这样算下来的话呢，单只价格是3.3元，性价比呢可以说是超炸裂的啊。那还有我们今天的第二款套餐呢，我想也跟我们这个此时此刻在听我们山东音乐广播的早高峰节目的朋友呢，大家有点契合啊，就是我们的经典的低糖组合。那这款组合它的数量呢，总共也是30只，而且分为了3种不同的口味。那重点是呢，低糖组合嘛。那如果在自己的现代生活当中呢，对自己的这个身材管理有要求、控糖方面有需求的朋友呢，大家可以来关注这款。原价呢是150元，活动价呢只需要95块钱，就可以买到足足30只的低糖组合的好阿婆的冰淇淋。还有一个呢，是我们第三款的套餐三的组合，就是我们的高端大气上档次的组合哈，畅香高端品质啊。那总共是14只，这原来的这个机制，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由原来的14只呢，升级到了23只，总共是包括了6款不同的口味。原价呢是189元，在今天我们早间节目里面的活动价呢，只需要129元就可以来闭眼入了哈。所以呢，如何购买呢？赶快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关注成功之后呢，直接发送一下秒杀这两个字，就可以在我们今天的李萌和李宁的动感早高峰的节目当中呢，把夏天的甜蜜锁进冰箱，同时也把夏天这个感觉过得很快的美好时光呢，一起用我们甜美的冰淇淋好阿婆来一起来锁住它吧。
0: 好，谢谢东哥给我们带来的分享，谢谢，拜拜，
1: 拜拜。
0: 哎，刚刚东哥给我们分享了这个好阿婆的素媛的三个经典套餐，我们再给大家伙来这个分享一下啊。一个是十年经典，由原来的22只升级到了30只，包含了7种口味，其中还包含了2026年的新品首发
1: 青石钙奶饼干款。
0: 没错，原价是149，现在压轴活动价是只需要99块钱。
1: 是，再就是对于很多控糖的朋友们，或者你此时此刻在健身，但是控制不住自己的嘴啦，就想吃一个好吃的冰激凌，经典低糖组合有30只，3款不同的口味，原价是150块钱，活动价格只需要99元。
0: 没错，第三个套餐是畅享高端品质23只，6种不同口味，包含了今年的新品首发，原价是189，现在只需要129块钱。
1: 没错，怎么样核算都比在商超线下购买单只要划算许多，所以这真的是拼手速的时候了，售完就不补了。
0: 没错，刚刚东哥说的不是就是最后的清库存的一个行动了吗？
1: 是的，
0: 对不对？错过这次再等一年，等到明年夏天呢就只能是啊，来吧，微信最上方搜索栏您可以来输入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
1: 秒杀
0: 就能够看到它了。要我说，天热的时候绝对不能错过一只超爽的好阿婆，所以力宏说不可能错过你。

0: 对，可以加上他说想点一首周一李萌唱那首歌送给我们两个，祝我们两个节日快乐，
1: 是来自于 JJ 林俊杰的街道，希望这首强烈电子古典的音乐能为你的上班路充满电量，
0: 可以祝我节日快乐，他可能不过这个
1: 听歌吧

0: 好阿婆冰淇淋夏末压轴巨献囤货组合，七款王牌口味加轻食钙奶饼干，一网打尽30只，比批发价还炸裂，将今夏的快乐暑假锁进冰箱吧。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错过不再有。
1: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2: 8:31来关注一组动感资讯。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印发石油天然气发展15-5规划。商务部等9部门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18号对外发布，支持乡镇商贸中心、集农贸市场、乡镇特色大集等建设升级。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长三角地区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18号公布第3个5年规划。交通运输部与中国气象局会商研判，浙江、安徽、湖北、广东、广西5省区的19个县区公路存在高风险。人社部等印发关于优化乡镇社区岗位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鼓励各地拿出较多数量岗位定向招聘有志于投身社区治理和服务的高校毕业生。公安部网安局是公布了14起涉企网络谣言典型案例。

0: 时间来到了8:33，动感资讯之后，一起来关注到我国的法律。我国法律明文规定，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将追究刑事责任。吸毒行为同样违法，面临强制戒毒、拘留、罚款等处罚。
1: 2025年中国毒品犯罪司法白皮书当中披露，某985大学生为缓解考研压力网购大麻，结果被判拘役6个月，并开除学籍。这意味着他将终身无法报考公务员、教师、医生等行业。支付宝芝麻信用永久标注涉毒行为，而且子女参军警校政审将被直接否决。
0: 所以不要以为偶尔的尝试就不会被发现，毛发监测技术可以使半年之内的吸毒行为无所遁形。法律是禁毒的利剑，守法是公民的责任。想要了解更多的毒品危害和防范知识，请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左下角的禁毒题库，学习更多的禁毒知识，进行答题。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0: 8:38，这个点位来关注一下凤凰传奇与济南。
1: 哎呦，最近这段时间凤凰传奇太火爆了。噔
0: 噔对，你看我都一听。
1: 您是抢到票了吗？
0: 没有没有，我就看到这个名字，我的细胞都在跳，你知道吗？噔
1: 噔，音乐在狂跳。
0: 哎，就这感觉啊，来吧。8月17号，也就是前天中午的时候，12点啊，凤凰传奇吉祥如意2026巡回演唱会济南站开启了首轮售票。你猜怎么着？10万多张门票，几分钟被抢光？
1: 1分钟，
0: 也就是60秒啊！
1: 对，
0: 线上标记想看的人数已经突破了124万。
1: 嗯，
0: 然后我在想，哇，谁的热度能和他 PK 一下？
1: 周董吧，
0: 我估计也是，
1: 都是顶流。
0: 我估计也是顶流，就是你把周董和凤凰传奇放在一块儿 PK 啊，就这种感觉，
1: 不分伯仲，
0: 不分伯仲啊！然后我就在想，如果说把他俩混到一块儿，有这么一个演唱会，那我觉得
1: 大拼盘
0: 啊，对对，
1: 谁能请得动？
0: 哦，那个可能我们能请得动啊啊！来看一问。然后一会儿就是凤凰传奇加周董的歌嘛，不就请得动了吗？
1: 哦，可以可以啊。
0: 啊，但是
1: 不过，
0: 你说
1: 这场演唱会其实和济南市还有一个小故事。
0: 没错没错。
1: 2024年的时候，凤凰传奇是已经把济南当做巡演的首站，
0: 是，
1: 可是因为一些特殊的原因取消了嘛。
0: 哎，
1: 当时林花就许下承诺了，以后一定会来济南赴约。
0: 没错。
1: 那今年官宣的时候呢，官方的文案其实是跟24年发布的差不多。
0: 哎，
1: 但是独独增添了团圆两个字。
0: 是，
1: 有很多特别细节的网友朋友们就是发现了这个小小的暖心的点，然后戳中了好多好多人的心呢。
0: 啊，团圆可能是感觉他的这个正好在中秋节期间嘛，
1: 把咱济南大家伙当家人。
0: 没错，有这意思。要我的话，我除了出个团圆，然后我再出另外一张
1: 老铁，
0: 不就4个字，终于来了。
1: 哎呀，
0: 他的演唱会时间跟各位来说一下哈，9月25号到9月27号，10月2号到10月4号，横跨了中秋国庆两个假期。
1: 没错，济南呢，也是凤凰传奇这一次吉祥如意巡演当中北方唯一一个连开6场的城市。那最后一场啊，更是这一场全国巡演的第100场。
0: 真的是啊，你说我们就讲究个团团圆圆，看来也有这个意思。第100场也是个团圆的感觉。
1: 是，提前跟各位小小透露一下啊，二开8月20号中午12点，剩下3天的门票哦，剩下3天的门票是首开，明天中午12点正式开售。
0: 哎，没错，剩下3天的门票就是那个10月2号到4号的门票是8月20号中午，明天中午12点正式开售啊。
1: 是，你像凤凰传奇演唱会标志性的就是他们军训式的大合唱呀。
0: 没错，
1: 而且我刚刚问昨天有朋友想抢票，我就问他，你为什么会单单想看凤凰传奇呢？他是因为听到他两个人的歌，我能全程跟着唱，我能沉浸式投入，所以我想抢，我要看。
0: 没看你，这就是这个凤凰传奇可能带给每个人不同的感觉和感受了。所以说明天中午12点，如果说你也想看凤凰传奇，想来济南
1: 拼拼手速，
0: 拼拼手速。当然说你想来，你来了济南看凤凰传奇演唱会，不知道去哪玩去哪吃，也欢迎你到时候在节目当中来跟我们俩说一说啊，我们俩跟你来说一说
1: 当地向导
0: 啊，没问题，我们俩给你做个推荐，没问题。好，来吧，凤凰传奇
1: 最炫民族风。

0: 最近早晚温差变大，有没有感觉一入秋啊，皮肤状态就很不稳定，熬个夜脸色直接就灰蒙蒙的，总想找一套靠谱的大牌护肤品好好养一养。
1: 对呀，而且马上七夕也要来了，不少姐妹也在琢磨选一套护肤礼盒当礼物，实用还贴心，可大牌专柜一整套下来实在太贵了。
0: 那今天这个组合就刚刚好，闪电优选七夕礼遇 SK2 定制礼盒，把热门的单品啊直接打包了，
1: 里面是新版的磨砂小灯泡50毫升，改善肤色暗沉，还有两支30毫升的神仙水调理肤质，两罐15克的大红瓶面霜滋润抗初老，洁面水精华面霜，一套搞定日常护肤。
0: 专柜单单一瓶小灯泡就要1800块钱，咱们这整套价格不便宜吧？
1: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咱们整套礼盒仅需499元，还带精美的礼盒礼袋，不管自己换季护肤还是过节送人都合适。
0: 我这就去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这个秋天我要让肌肤像小灯泡一样又白又亮。越动听越有样，
2: 山东音乐广播。8:47，8:47啊，那么各位是不是选礼物又特别难？不管是什么样的场合，送给闺蜜也好，送给自己也好，送给爸妈也好，
0: 确实是这样
2: 的
0: 我特别需要有一个人能够给我指点迷津，
2: 哎，
0: 给我选好了，我只需要下单和购买就行了。
2: 对，比方说闪电优选这时候就给你来指点迷津了啊。那么大牌美妆礼盒遇上国风玉石，月季送礼两相宜，就大牌的护肤彩妆又有带证书的国风玉石。
0: 哇，接下来的时间抓紧联系我们的好物推荐官楼振，一起来听一听今天的重磅七夕福利吧。
3: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闪电优选的好物推荐官楼振。七夕到了，不少朋友呢都在寻觅合适的节日好礼啊，既想要拿得出手的大牌彩妆，又偏爱温润有氛围感的国风玉饰，想要兼顾颜值、心意和性价比，那么咱们闪电优选就为大家备好了七夕的专属好品。今天闪电优选爱在七夕的专场重磅开抢，此时此刻呢，我们的主持人 Jack 和小陈正在直播间里给大家做现场的推荐，精选大牌美妆礼盒，天然玉石全部附带权威的鉴定证书，礼盒礼袋一应俱全，不管是买来犒劳辛苦的自己，还是送给爱人、闺蜜、妈妈，美妆点亮妆容，美玉寄托心意，送礼体面，自留也舒心。那先来给大家推荐第一款吧，就是迪奥的口红礼盒，1.5克4支的丝绒套装，包含了802的橘砖红、806的深棕调红棕，以及808的蓝调正红和809的复古红棕，日常通勤、约会、聚会、正式场合全都能 hold 得住，丝绒亚光质地，黄皮橄榄皮上脸都很适配，整套礼盒啊包装精致，送礼呢氛围感直接拉满，专柜单支就要不菲的价格，本场七夕直播特惠只要199元一套。那第二款要为大家推荐的就是天山翠手镯啦，下单呢还附赠天山翠的手串、权威鉴定证书以及精美礼盒，属于天然的石英质玉石，无酸洗、无染色、无注胶，高冰透底，搭配灵动的飘绿花，观感媲美冰种飘花翡翠，镯形圆润贴合手腕，圈口齐全，质地耐磨抗造，寓意平安顺遂，日常佩戴或是搭配国风服饰啊都是格外出彩的，本场我们直播特惠价仅148元。那想要拿下这份彩妆加玉石双重七夕好礼的朋友们啊，记住我们的下单方式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即可下单，同时呢也可以回复秒杀进入我们的直播间看一看哈，我们的主持人 Jack 和小陈此刻正在直播间里给大家做推荐呢，库存有限，手慢无，大家快来把这份美丽又饱含美好期许的七夕好物带回家吧。

0: 8:53，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我是李宁。
1: 周三早上好，我是李萌。
0: 刚刚说到一个词叫悦己，就让自己开心。让自己开心的办法有很多，我们这周给你选择了一种方式，就是买点自己喜欢的点缀的好的事物给你点缀一下，不光点缀你的形象，也点缀你的心情。
1: 哦呦，也点缀你的生活，就是情绪价值。
0: 没错，这次我们的主持人刘华老师去到了，就受到了这个竹山县绿松石行业协会的邀请，奔赴了世界数一数二的绿松石原矿加工厂，开启一场溯源之旅。
1: 没错，也是带大家解锁最古老的宝石之一云盖寺的绿松石。
0: 没错，
1: 因为它得天独厚的特殊地理环境啊，就造就了绿松石高瓷高蓝、质地细腻、瓷釉感十足的非常高级的品相。
0: 没错，那么它有几个特点哈，全程给各位做了一个承诺，不泡油、不泡水、不煮蜡、不酸洗、不染色、不加胶，都是云盖寺的原矿老料，这是第一个特点。
1: 没错，而且每一件还都附带中国地质大学珠宝检测中心的权威鉴定证书。
0: 没错，
1: 真伪可查，全网可验，同时做到了承诺，就是假一赔十。
0: 哎，如果你买到一个假货，那我恭喜你，你可能要赚一笔了、啊、
1: 赔十啊，
0: 而且是48小时免费品鉴期。那么再一个就是除了我们主持人初选之外呢，还有中保协的委员卢委员坐镇，二次甄选，双重严苛筛选。
1: 没错，也是把普通的料给剔除了，只保留了高瓷高蓝、品相特别棒的精品。
0: 没错，
1: 也是确保每一件送到大家手中的绿松石呢，都是颜值、品质和收藏价值拉满的好物。
0: 哎，全场溯源价格更是市面价格的2折到4折。
1: 天哪！
0: 所以各位想要看到他，微信平台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
1: 绿松石，
0: 就能够马上看到他了。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9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听越有样。
1: 我们听音乐，
2: 我们听风声，
1: 我们听风景，
2: 我们听海浪，
1: 我们听画中画。
2: 每个工作日7点到10点，
1: 动感早高峰，
3: 用声音交个朋友。
4: 9点01分，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
2: 周三上午好，我是李萌。
4: 2026年8月19号，我们在济南跟各位问候一声
2: 上午好。
4: 来看一下今明两天的天气情况吧，因为我们在7点钟的时候说，这周都是下雨啊，尤其是济南。
2: 就让这大雨全都，感觉不会是特别大的大雨，
4: 哎，不会特别大，
2: 阵雨。
4: 对，它就很突然。
2: 对，
4: 比方说今天白天到夜间，菏泽、鲁西北和鲁中地区天气多云兼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而其他地区是多云的天气。
2: 没错，夜间最低气温。温鲁中山区半岛内陆地区是22度，其他地区24度，最高气温德州、滨州、济南北部、淄博北部是33度，鲁中山区27度，其他地区29度左右。
4: 没错，明天白天到夜间缺省天气多云转阴，有雷雨或阵雨，鲁南地区局部是有大雨的。夜间最低气温临沂日照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在23度，而其他地区在25度。
2: 最高气温泰安、济南、淄博北部、鲁西北地区33到36度，其他地区是30度左右。
4: 哎，你说这个天儿，反正就是你说凉快，它也凉快点儿；但是你说这个体感温度吧，它有降雨。反正就是各位，早晚温差还是有点大，做好降雨的突袭。

0: 9:06，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风，我是李宁。
1: 周三上午好，我是李芒。
0: 哎，今天是七夕节，看到一个问题说，你觉得什么是爱情最好的模样？
1: 有人说呢，爱情是相濡以沫，相知相守；有人说爱情是排除万难，义无反顾。但是有一些爱情故事哦，你总会在点滴的岁月当中感受到爱最真挚的模样。
0: 没错，比方说带着婚纱骑着马跨越3600公里，我来新疆找你结婚。
1: 有一首关于爱情的歌叫做《可可托海的牧羊人》，让很多人知道了可可托海这个地名。那对于一个北漂的女孩王明月来说，可可托海是她最牵挂的地方，因为她的爱人刘洪涛就是可可托海防边的战士。
0: 由于刘洪涛主动请缨去哈亚尔哨所执勤，小两口原定的夏季婚礼被另作安排。
1: 于是王明月就决定给丈夫一个惊喜呀，带上准备好的婚纱去探望远在可可托海的刘洪涛。为了能够见到他，王明月从北京乘坐飞机飞到新疆，从来没有骑过马的他用1.5天的时间就学会了骑马的技巧。
0: 坐车骑马穿越密林和草原，王明月终于见到了丈夫。
1: 有一句话是这样说，说到所爱隔山海，山海皆可平。在当地战士们就为这对新人筹备了一场特别的婚礼，就是爱可以跨越千山万水啊。
0: 没错，这是第一个故事。第二个故事也和爱情有关。刘明辉和杨梅，一个祖国西陲用生命守卫边疆，一个彩云之南用青春守护人民。
1: 跨越千山万水的他和他，将他们的爱情铭刻在喀拉昆仑山上。
0: 在海拔5200米的喀拉昆仑山上，他们举行了一场特殊的婚礼。刘明辉说，其实我也不想让他上来，是不想让他知道我有多苦。喀拉昆仑山欠了我2个夏天，但也沉淀了我们的爱情。这两个故事都是真实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而这个发生故事的地方都在新疆。我们每年都跟各位来去很多次新疆，这一次我们将会跟各位以爱的名义再次出发去新疆。9月5号出发，9月12号返程，往返8天，跟各位去看一看那一片广袤的大地，同时也是一片种满爱情种子的地方。
1: 没错，在我们祖国的西边，可能养不出娇滴滴的玫瑰，但是处处都是可以翱翔在天空上的雄鹰啊。
0: 没错，也确实是有翱翔在天空的雄鹰。比方说我们去到的禾木乡，就有盘旋的雄鹰在等待你。比方说我们去到的喀纳斯湖，也是有着3道弯的美景在等待你。还有我们要跟各位一起去到的海上魔鬼城，那是独属于新疆的喀斯特地貌。还有去到五彩滩追落日，往返8天的时间去横穿网红 S21 沙漠公路，去天山天池看看，去南山牧场看看，去最为广袤的新疆看一看。当然这次我们出发依然是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厅有独立成团，往返8天的时间，从济南飞机往返新疆，同时落地陆地豪华头等舱2+1大巴代步。
1: 没错，我们的出发时间是9月5号，返程的时间是在9月12号，8天的时间一起探秘北疆。
0: 没错，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
1: 新疆，
0: 能够查看详情，或者说也可以来直接拨打电话，同时也是我们的微信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

0: 暑期里的一口冰爽就是最简单的快乐，应万千听众的强烈要求，好阿婆冰淇淋重磅返场了。而且呢，这次我们是带着加倍的诚意，把这份简单的快乐锁先进我们的冰箱里，主打一个加量不加价，因为这次是今夏的最后一场，卖完收官，再不囤真的要等明年了。
1: 底气源于实力，才敢把 TOP 榜爆款一网打尽，更诚意拉满，加入2026联名新品轻食钙奶饼干冰淇淋，饼干变雪糕，一口咬碎童年记忆，去掉中间商，价格比批发还狠，只为让您记住这个夏天的好阿婆。
0: 强烈推荐十年经典加量版，由原来的22支现在直接暴增至30支，集结了经典纯奶、葡萄树下、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等口碑款，再加上12支纯真奶冰，奶香浓郁，全家抢着吃，市场价149元，今天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压轴活动价仅需要99元，顺丰冷链包邮，单支才3.3元，性价比炸裂，畅享高品质组合，同步加量，14支变23支，加量不加价，口感党的首选。控糖的宝子还有低卡组合，95元带走30支，放心炫就可以了。
1: 这是好阿婆给这个夏天最后的诚意，错过再无。马上微信公众号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手慢真没了，锁住今夏的快乐，就差这一口了。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4: 9:17，这里是动感早高峰，我是李宁。
5: 周三上午好，我是李萌。
4: 好，闲话不多说，现在好阿婆是我们的好朋友，每年夏天都要吃一只好阿婆，但是秋老虎在路上的时候也要吃一只好阿婆，那么迎来了他每年一次的抄底的时刻。
5: 我听说这次的福利价格机制特别顶，抓紧时间请出我们的主持人尔东东啊，来给各位来讲一讲到底是哪些劲爆的福利价格在等待大家呢。
4: 哎，
5: 早好，东哥。
4: 东哥你好。
6: Hello， 各位山东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早！现在是9:17了，也问候一下两位辛苦的早班主持人李宁和李萌啊。
4: 还好。
6: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开始的闪电优选。七夕甜蜜锁鲜，我们来到了好阿婆位于济南的行销办公室，我们所进行的这个好阿婆七夕的时候呢，这个溯源活动的现场哈。那么上次呢，我们探班的是他们的生产线，那么这次呢，我和小强来到的是他们在济南的行销办公室，感受一下好阿婆的正规一条龙，从产品设计研发到定价，到包装设计，到发货售后规划，全部都在这个办公室来进行搞定哈。所以说呢，是真正给大家展现了咱们和品牌方的合作，没有中间商赚差价，品质和价格呢都是牢牢的攥在自己的手中。那么刚才李宁和李萌也说了啊，其实大家都很这个期望的或者说期盼的这个价格政策是什么呢，赶快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那么今天的还有明天的这2天的直播当中呢，我们总共是给大家推3个不同的套餐组合，而在这3个套餐当中呢，特别大家啊就值得向特别大家大力推荐的就是我们的套餐一，十年经典的加量版。那么这个套餐呢，是由原来的22支，现在直接暴增到给大家累量累到了30支，所以说比之前的时候呢，足足多了8支。7款的口味集结了很多好阿婆他们家的经典的口味啊，比如说来自于经典纯奶、葡萄树下、巧克力，还有草莓酸奶以及糯米糍牛奶这些口碑款。这当中的每一款口味呢，都可以说是好阿婆他们家在这个市场上当中很有竞争力的一些口味的款啊。那同时呢，在这个经典的加量版当中，还给大家再加码了12支的纯真奶冰，那可以说是奶香浓郁，而且这个纯真奶冰的这个口味啊，全家老小，上到老下到小，中间到这个咱们中年人、青年人哈、啊，都可以吃，没有任何问题的。那么重点来了。那么这款的十年啊经典的加量版的价格如何呢？现在呢在市场价呢售价是149元。今天呢在我们李宁和李萌的山东音乐广播的早高峰的节目当中啊，在微信公众号里面关注一下山东音乐广播，发送关键词秒杀啊，最后的这个压轴秒杀价呢是仅需要99块钱，而且呢再跟大家强调哈。好多人担心说啊，这个冰淇淋啊，在这个运输的过程里面怎么样啊？品质如何呀？我们跟大家承诺是这个顺丰的冷链包邮，所以您可以放心下单就 OK 了。那这样算下来的话呢，单支才3.3元，很有性价比的一款。所以大家记得哈，等一下发送秒杀之后呢，可以看一下十年经典加量版。那另外呢，还有套餐二哈，这个套餐二呢，专门也是针对咱们李宁和李萌的节目直播实战过程当中的很多的听友，因为大家都是 时尚达人、潮流人士，对不对？
4: 嗯，
6: 对自己的身材管理啊、控糖这方面比较讲究，所以套餐二呢，就是经典的低糖组合，也很适合很多控糖的宝子们、身材管理的宝子们啊。那么这款组合呢，总共它的数量呢也是30支，有三款不同的口味，原价呢是150块钱，活动价格呢仅需要95块钱就能够购买了。除此之外，还有一个畅享高端品质组合，就是我们的高端大气上档次啊，可以说精品当中的精品。那么这个是套餐三，它呢原来是14支的组合在一起啊，但今天呢在我们山东音乐广播的动感早高峰当中，给大家加量了，升级到了23支。这23支里面呢，总共是6款不同的口味，原价呢是189块钱，活动价格呢仅需要129块钱就能够闭眼入了。所以呢，以上不管是我们着力推荐的套餐一，还是很适合这个身材管理的宝子们适合的套餐二，以及来自于高端品质组合的套餐三，你都可以在现在李宁和李萌的动感早高峰的节目里面听到的时候呢，关注一下山东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关注成功之后呢，直接发送秒杀这两个字，就能够在收到的链接里面呢完成购买了。
4: 好的，谢谢董哥给我们带来的分享。那么好阿婆好吃，当然你们也要控一下啊。好，拜拜。哎，这个刚刚董哥给我们介绍了3款不同的套餐，也欢迎各位在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
5: 秒杀，
4: 就能够马上看到他们了。

0: 8月19号了，这个时候友情提示一下，护手霜可以准备用起来了。因为平时的时候刷碗啊、洗手啊，完事以后呢，皮肤到了一个皲裂的一个前期了。
1: 嗯
0: 啊，包括你这个秋天完事就是冬天，两个季节叠加，再加上来年的春天，三个季节叠加都是超级干燥的时候。
1: 是，好多人只注重自己的面部护肤啦，总是会忽略自己的手部。手是我们小女生的第二张脸啊。今天我们闪电优选的美妆节给大家挖到的实用好礼呢，就是欧舒丹的护手霜，在8支礼盒套装。
0: 没错，它有这个薰衣草樱花乳木果8种热门的香氛。然后呢，这个味道，因为我是有一支的
1: 乳木果，
0: 乳木果，然后呢真的是很好闻那个味道哈。然后呢用上以后呢也是很润，因为我是秋冬天手是真正容易干容易蜕皮的那种。那么涂上它以后呢，我觉得涂上2-3天，整个的手部的感觉就完全能够去改善了，
1: 润润的，不油腻，
0: 没
1: 有油膜感，
0: 没错哈。
1: 而且小小一支揣包里也特方便，随时都可以涂了。
0: 哎，是的。那么这次呢，也是这种这个小洋装，类似于是吗？然后有一个8支礼盒装，8种不同的香型味道给各位来准备好了。那么每一种香型都是那种很高级、不刺鼻的。那涂上去以后呢，就那种非常的好闻，就感觉哎，整个人都很轻盈的感觉。
1: 没错，而且涂在手上很清爽。
0: 哎、
1: 专场特惠价是189块钱，30毫升一支，拢共8支，3824，也是能用好长时间了。
0: 没错，专场特惠只需要189。微信平台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
1: 秒杀
0: 就能马上看到它了。

0: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1: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0: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1: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1: 遇见更好的自己。
2: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3: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一时段让我们来一起放眼国际。国际足联确认已终止与首席运营官凯文·拉莫尔的工作关系。拉莫尔此前曾公开批评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出售世界杯等赛事部分股权给投资者的计划，称该计划是缺乏透明度的个人项目。近日，挪威斯瓦尔巴群岛处理了一起野生动物干扰事件。根据一媒报道，一名男子在北极圈内的斯瓦尔巴群岛上用船上的雾笛故意惊醒冰原上熟睡的北极熊，被当地总督处以50,000挪威克朗，折合5200美元的高额罚单。韩国多地教育部门近日出台措施，拟进一步的强化中小学校园学生智能手机使用管控，以提升学生课堂的专注力，遏制网络霸凌。根据报道，韩国修订的初等及中等教育法已于今年的3月份正式生效，明令禁止学生在课堂使用智能手机，但未明确校方保管手机的方式，也未对课堂以外的手机使用情形作出规定。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芊芊编辑，李萌播报，欢迎您来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山东音乐广播。

0: 五月天唱到恋爱ING，我觉得恋爱是能够让人一直保持活力和美好的一件事情。还有快乐，还有快乐。干嘛？我觉得你这可能不太容易实现啊。如果说你恋爱这份快乐你体会不到，那你只能让自己精致起来这份快乐你能够体会到的。嗯，这次我们给各位准备了一个让你 整个人就是焕发光彩，不灵不灵感觉的SK2的小礼盒。
1: 没错，它包含什么呢？包含一个磨砂新白SK2小灯泡不超声，加一个神仙水三勺升两支，加大红瓶面霜授课两支。
0: 是，相当于是一个依托丝的一个组合。
1: 没错，
0: 神仙水和大红瓶面霜都是中央套装，也适合大家差旅的需求。这样整套到手是490元，你单去关起买一个小灯泡的精华就要1800块了。
1: 没错，而且这次都是不光能够随身携带，而且能够 就是错，同时还能够让你花小钱办大事，让自己的脸部肌肤亮起来，同时我相信这也是能够让你的状态好起来，让你自己快乐的源泉啊。
0: 没错啊，你面部肌肤状态是不灵不灵、蓬弹紧致的同时呢，烟酰胺又给你深入底层阻击黑色素，皮特啊就给你调理皮肤的平衡，你会越用越亮，并且越用越健康。
1: 没错，两个字概括就是变美。
0: 对，499，还有划算。
1: 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秒杀就能看到它了。

0: 刚才我们说到的是变美，接下来就是
1: 变香。
0: 哎，这一周我们香奈儿有一个七夕限定爱心香水五件套，包含
1: 了香奈儿家的五号、香奈儿家的 Coco 小姐，还有粉邂逅、蔚蓝以及加百利尔。
0: 没错啊，这些都是香奈儿家的非常经典的一些香型，而且这五个呢都是刚好五瓶。
1: 嗯，
0: 然后每周
1: 一二三四五，
0: 哎，每周有五个工作日。
1: 嗯，
0: 然后呢就能够让你在工作日的时候去百变一下。
1: 没错，而且它整个套盒是爱心的形状，
0: 哎，
1: 红色的包装，
0: 嗯，
1: 还有香奈儿家经典的烫金的 logo， 很高级。
0: 是，
1: 然后所有的香水的小样呢，虽然是小样，但是复刻了正装的瓶身，
0: 哎，
1: 你拿在手里就会觉得像一个盲盒一样，特别精致可爱，就像你桌上的一个摆件。
0: 哎，没错，当然你送朋友是 OK 的，没有问题哈。但是各位动感女孩们，一年真的很辛苦，每天上班工作日，我相信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小烦恼。
1: 嗯呢，
0: 这个时候不要亏待自己，送给自己好不好？送给自己，每天有一个不同的味道和不同的香型，让我们去度过每个工作日。
1: 是的，嗯，每一支香水小样都是7.5毫升，五支到手，礼盒礼袋包装是269块钱。
0: 没错，269也不贵啊。那么送给自己没有问题，微信最上方搜索栏，您可以来输入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在最下方对话框来回复
1: 秒杀，
0: 就能马上看到它了。

0: 我的手啊，一入秋就开始变得干燥起皮，涂普通护手霜效果一般，而且眼看七夕了，还想找一款性价比高的护手霜礼盒送闺蜜呢，你有没有好的推荐呀？
1: 巧了，闪电优选七夕大牌美妆节上新的欧舒丹护手霜八件套，刚好兼顾自用加送礼。
0: 哦，是那个大牌欧舒丹吗？里面都有啥呀？
1: 一套啊，整整八支30毫升，八种不同的香调，樱花、云中月桂、乳木果、玫瑰等全都集齐了，质地水润好吸收，高保湿，深修护，改善手部的干燥粗糙，双手柔润细腻，涂完水润不黏腻，30毫升便携小巧，放包里上班出门随时都可以涂。
0: 哇，八种香型的，换着用也不会腻啊。那送礼的包装怎么样啊？
1: 对，原装礼盒还有礼袋，颜值很高，送闺蜜送爱人拿得出手，重点啊是价格。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七夕特惠，整整八支只要189元，七夕礼遇库存不多，喜欢抓紧入手，
0: 这个价格也太划算了吧。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这个七夕给自己和闺蜜各买一套。
2: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王菀之我好想你，金沙涟漪隧道，
3: 假如天意是这座城伴住我，
2: 薛凯琪自由的夜，
3: 自由的夜，像星星的霓虹在闪烁，
2: 李佳薇甲乙丙丁，
3: 你我怎么两心，怎么任性，怎么做回甲乙丙丁，
2: 林志炫故事还有呢，
4: 故事还
2: 毛不易，不想失去你，
5: 我不想失去你，
2: 韩庚戴佩妮 I'm sorry，
6: 爱着你再也没有什么好可，
2: 周星哲 All for you，
7: Hope this day is it's all for you， and I，
2: 周深陈嘉华全世界的雨，
8: 全世界的雨要自由的降落，
2: 王力宏 Hope，
9: I will live， I will live my life， I will give，
2: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10: Welcome back，
2: 越动听越有样，
1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1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13: 9:48，还是一个我们闪电优选的爱在七夕的活动在等待各位。
14: 没错，大牌美妆的礼盒加上国风的玉石月季送礼，依旧是两相宜。大牌的护肤彩妆和带证书的国风玉饰都在闪电优选等待各位啊！接下来让我们来连线好物推荐官楼真，一起来听一听重磅的七夕福利吧。
15: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闪电优选的好物推荐官楼真。七夕送礼啊，讲究一份实在心意，那不少听众朋友呢想要选功效过硬的大牌护肤，再搭配寓意吉祥的玉石，送出一份有分量的节日惊喜。我们的闪电优选啊，早就为大家准备好了七夕的专场好物，今天闪电优选爱在七夕专场限时开抢，那此时此刻呢，我们的主持人 Jack 和小陈正在直播间里给大家做现场的推荐呢。严选口碑大牌护肤礼盒，天然金丝玉手镯一物一证，礼盒全部配齐，不管您是留着自用还是送给爱人闺蜜妈妈，大牌护肤守护肌肤状态，美玉传递浓浓的祝福，大方又有诚意啊！为大家推荐的第一款呢是 SK2 的经典入门明星两件套了，神仙水230毫升搭配第九代的大红瓶面霜80克，附赠礼盒礼袋，神仙水富含核心成分，调节肌肤水油，细腻提亮肤色，尤其适合油皮混油皮，大红瓶面霜复配多重的抗老精粹，改善熬夜暗沉，浅层干纹，让肌肤呢看起来更加的饱满紧致，是一套经典的维稳抗老组合，送礼也是非常有分量的，本场我们的直播特惠价仅需680元一套。那为大家推荐的第二款就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金丝玉一口糖手镯，圈口齐全，温润奶白玉底，点缀天然蜜糖黄俏色，一口糖 设计，别致耐看，天然金丝玉料子油性足，越佩戴质地越通透，正圈平安镯打磨顺滑，修饰手腕线条，黄皮白皮佩戴都显气色，蜜糖黄象征着招财聚福，平安镯寓意岁岁圆满，搭配新中式以及各类日常穿搭都非常的适配。本场我们的直播特惠价仅需258元。那想要入手更多大牌护肤搭配吉祥玉镯的朋友们啊，记住我们的下单方式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即可下单，好货数量有限，手慢无哦，大家快来把这份自带美好祝福的七夕好物带回家吧。
13: 哎，谢谢楼真给我们带来的分享啊。那么各位呢，依然可以来搜索微信平台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秒杀就能看到如此众多的好物了。9:51了，今天是周三，小周末，动感早风也要和各位说声再见了。
14: 是的，下面把时间交给小陈，交给好音乐。今天是七夕节哦，别忘了一定要开心甜蜜的过下去。
13: 哎，没错，动感早高峰，明早见，
14: 明早见喽。

0: 点是什么？点是量词，用于小的、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
1: 点是未关好水龙头的一滴水，是干枯大地的一滴眼泪，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
0: 点是什么？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三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晚8:30。
1: 点是一滴油，是一粒米，我国每年被消耗和浪费的粮食相当于粮食总产量的6%。做不到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
0: 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8月22号出发，27号返程，云南往返6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济南直飞昆明，和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咨询报名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3: 主持人全程跟队，省心更放心。2+1陆地豪华大巴车，让大家出行更舒适。携程四钻酒店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等特色美食。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圣托里尼专属旅拍，非遗扎染体验，带走只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2: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气势磅礴、玲珑秀丽，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3: 观看一场大型的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2: 乘坐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在慢节奏中享受这份苍山洱海的美好。大理圣托里尼，一个充满浪漫与梦幻的地方，仿佛让人置身在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3: 一起漫步在历史悠久的丽江古镇，边走边去感受古韵江南。8月22日至8月27日，昆明、大理、丽江合理的线路安排，主持人全程跟队，从住宿到美食，从美景到体验，每一环节都精心打磨。关注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详细咨询。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00，
5: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越动听越有样。
5: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这是一首笑忘歌，来自五月天。歌声之后呢，时间来到了10:05，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山东音乐广播城市漫游。各位上午好，我是小陈。那么接下来两个小时的时间呢，小陈也会依然在这里带你跟着好音乐一起来环游世界。今天呢，我们是迎来了一年一度的七夕佳节。在咱们中国人的传统文化里呢，这个节日是一定和牛郎织女的传说故事脱不开关系的。那在咱们的山东淄博呢，也有一个和牛郎织女的传说和七夕佳节有着千丝万缕的紧密联系和渊源的景区，那就是沂源的牛郎织女景区了。这个七夕啊，牛郎织女景区呢也是特别推出了第19届中国沂源七夕情侣节，以一生一世爱在沂源作为主题，打造了为期7天的七夕狂欢高能专场，用沉浸式演绎、全员大巡游、心动音乐季、非遗打铁花、萌宠乐园、古风市集等7大浪漫惊喜来轮番炸场，带你从白天到黑夜，从传说到烟火，给你一整周的心动体验，让爱不在诗句里，不在传说里，而在我们触手可及的每一个朝朝暮暮。在活动期间呢，牛郎织女景区是为我们一次性的配齐了全套的演艺矩阵，让我们不用掐点赶场，不用守着开场，就能够从剧场沉浸演绎到户外互动舞台，从千年爱情故事到 NPC 的互动专场，在这儿体验你想要的各种精彩演艺互动。除了会循环上演的4大室内沉浸戏剧之外呢，在景区里面呢还为大家准备了3大户外舞台秀来轮番接档，王母蟠桃会趣味答题，金牌助攻牛憨趣互动，以及喜鹊情歌王对歌猜谜，不仅是增加了沉浸式体验的趣味性，而且赢了的话呢还有小礼物可以带走，那建议大家都可以去参与一把来试试运气。另外呢，活动期间每晚精彩不间断的银河岸边心动音乐季活动也是把浪漫的 buff 直接叠满了，7天7种曲风不重样，不管你是喜欢民谣的松弛、国风的惊艳，还是怀旧金曲的情怀、摇滚电音的炸裂啊，都能在这儿找到属于你的本命专场。那么在今晚呢，牛郎织女景区还为大家准备了集体放飞电子孔明灯的这样的一个超浪漫的环节，在活动的现场将会有万盏灯火共同升空，连成一片璀璨的星河，抬头是灯海，身边是爱人，这浪漫爆表的画面呢，相信也会为你的七夕留下一抹非常难忘的

0: 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香水真的很神奇，有时候不用浓妆，淡淡的香气既能提升个人魅力，还能瞬间让心情变得明媚舒服。尤其快到七夕，不管约会出门还是准备节日礼物，香水真的是氛围感神器。
1: 太认同了，但是难题也来了，大牌正装价格高，盲买很容易踩雷，味道不合心意就直接闲置了。
0: 说到这儿，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礼遇就给大家挖到宝了，香奈儿爱心限定香水5件套，刚好化解这些烦恼。

0: 香奈儿的套装，快说说里面都有什么。
1: 新型限定礼盒香港直邮，里面五支热门小样，沉稳的蔚蓝，清甜粉邂逅，经典五号，可可小姐，加伯利尔，各种风格香调一次拥有。小小瓶通勤约会随身放包里，随时补香。
0: 这个礼盒也太适合七夕送礼了，外观是新型的，还配礼袋，送人特别好看。那价格怎么样呢？
1: 闪电优选七夕专场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香奈儿五件套只要269元，新手用来试香特别合适，送给爱人闺蜜也足够体面，不用纠结选香。
0: 太好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去下单，这个七夕让大牌香氛增添一份浪漫印记。
2: 耳畔萦绕书本诵读，肩头扛起生活重担，这便是逆境少年求学的真实模样。山东福彩坚守公益使命，以助学补助托举寒门学子求学心愿。
3: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启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2: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3: 张张福彩，接藏凡人善意，今朝受助逐梦少年，来日怀善照亮四方。

0: 刚听到这首歌来自张栋梁《北极星的眼泪》，歌声之后呢，您现在锁定收听的依然是越动听越有样的山东音乐广播。说起来啊，这个夏天呢马上就要过完了，那些陪孩子过暑假的欢乐时光，跟朋友出去旅行的美好回忆，以及呢这个夏天我们经历过的各种大大小小的瞬间，是不是回头一看好像都觉得过得特别特别的快呢？咱们可能留不住时间啊，但是呢却能把这个夏天那份冰冰凉凉的快乐锁在冰箱里面。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来连线一下咱们的主持人尔东东，来看看这个七夕好阿婆冰激凌究竟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样的甜蜜锁鲜，错过再等一年的福利。你好，尔东。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尔东东。那今天呢，应我们万千听众的强烈要求，闪电优选的七夕甜蜜锁鲜，这回直接来到了好阿婆位于济南的行销办公室。那么之前呢带大家探过生产线了啊，在今天呢我们就换个角度带大家呢看看什么叫做正规一条龙，从产品的设计研发、定价、包装到发货售后的规划，全在这个办公室里完成。那直接一点说呢，就是品牌方直连大家，没有中间商赚差价，品质和价格呢都牢牢地攥在我们自己的手中。那说真的，这个夏天呢眼瞅就快要过完了哈，你想一下，陪孩子过暑假，跟朋友去旅行，还有那些大大小小说不清楚道不明白的瞬间，是不是觉得特别特别的快啊？留不住时间没关系，那么咱们呢能够把这份冰冰凉凉的快乐锁进冰箱，哪天想回味了掏出一根，一口就回到夏天。正赶上七夕，咱们这波就叫做甜蜜锁鲜，把甜味和念想呢一块给留住。那这次呢也是今夏的最后一场了，好阿婆呢诚意拉满，卖完秋官，错过等明年，价格上比批发还便宜，主打一个清空冷库，实惠到底。那么接下来呢，我就给大家来介绍一下重点的三款组合，每一款呢都可以说是称得上是经典当中的经典哈。首先呢，套餐一叫做十年经典加量版哈，这也是我们在这次主播的过程当中呢所拍着胸脯为大家所主力推荐的，22支变30支，7款不同的口味，包括经典纯奶、葡萄树下、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等口碑款，再加上12支的纯真的奶冰，奶香浓郁，全家呢都可以说是抢着吃。市场价呢149元。那么今天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99块钱顺丰冷链包邮到家，单支算下来呢只需要3.3元，可以说是性价比非常的炸裂。那接下来呢再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第二个套餐，就是我们的套餐二哈，就是我们的经典低糖组合，总共呢数量是30支，3款不同的口味，原价呢是150元，活动价只需要95块钱，控糖的宝子们呢放心炫就可以了。还有呢就是我们的套餐三组合，就是我们的畅享高端品质，这次的直播我们由上一次的14支升级到了23支，6款不同的口味，原价呢是189元，活动价呢仅需要129元就可以了，口感党呢可以说是闭眼入就 OK。 所以呢现在赶快来微信当中搜索一下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把夏天的甜蜜锁进冰箱，把所有的美好一起留住，手慢真的是没有了哈，所以赶快进行下单吧。

0: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1: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0: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1: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1: 遇见更好的自己。
2: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1: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个时段让我们来关注文化娱乐方面的资讯。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8月总票房破35亿，欢迎来龙餐馆、蜘蛛侠崭新之日、八仙分列8月票房榜前三位。蜘蛛侠崭新之日中国内地密钥延期，延长上映至9月28日。据网络平台数据，该片于内地2026年7月29日

春成长路线，以漫画最初的五位 X 战警外加三名成员为核心阵容，金刚狼确认不会登场。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芊芊编辑，小陈播报，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

孙燕姿祝你开心。歌声之后呢，这里依然是带你跟着好音乐一起来环游世界的城市漫游。各位上午好，我是小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在这个暑期结束之前，咱们山东音乐广播的最后一支听友旅行团的招募详情。在这个暑期结束之前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最后一支听友旅行团呢，是专属定制的云南昆大利6天往返精致游的行程，时间呢是在8月的20日。

12号到8月27号。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直接来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云南，回复云南两个字啊，就可以直接了解详情了。或者呢，也可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的热线15063360991，15063360991，来进行在线的一对一详细咨询。对比市面上常见的普通的昆大丽团呢，我们这条听友旅行团的线路的优势啊，可以说是直接拉满的。首先呢，八月是一个全国普遍高温酷暑的季节，而云南在这个时候的平均气温呢，是只有18到26摄氏度的。如果能在旅程的过程当中呢，去偶遇一场降雨的话呢，还有机会看到随处可见的云海和绝美的彩虹。另外呢，这个季节云南的野生菌也是正当季的，还有喜洲的万亩稻田也正翠绿如画，雪山、湖泊、古城风光的层次直接拉满，可以说是全年出片的一个天花板的时段了。独家升级4晚4钻酒店，再加1晚温泉4钻酒店，用泡汤来帮你消解旅途当中的疲惫，还有40元每人的餐标，特别升级的大理砂锅鱼、丽江火塘鸡以及纳西风味宴三大特色餐，帮你告别流水线团餐。专属的贵宾服务呢，更是别家没有的。我们有专属的鲜花落地接机，首晚赠送的鲜果盘和欢迎卡。那如果说我们的团友当中有当月过生日的朋友啊，还有专门的这个鲜花蛋糕为您安排上啊。另外呢，有全程的资深导游24小时陪护，车上还常备矿泉水、晕车物资、消毒用品等等。在玉龙雪山呢，更是直接赠送了冰川大索道、防寒大衣、氧气瓶、蓝月谷电瓶车以及大型实景演出《印象丽江》的观演。那么在大理呢，是为大家安排了理想邦圣托里尼的免费旅拍、喜洲的古法扎染体验以及洱海游船登南诏风情岛，多重的非遗网红体验，帮你一站式全都配齐。行程动线科学不绕路，济南直飞昆明，动车衔接大理丽江、石林、大理古城、丽江古城，核心景点全覆盖。2+1的宽敞旅游大巴，往返含机票，还赠送旅游意外险。主持人带队，听友独立成团，不用和散客拼团赶路。总之呢，这个八月结束之前啊，如果说你想逃离高温，沉浸式去玩转云南，同时呢还想拒绝走马观花和隐形消费的话，这条山东广播独家定制的甄选路线啊，一定是你的最优选择。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回复云南查看更多详情，或者直接来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电话同微信。

0: 最近早晚温差变大，有没有感觉一入秋啊，皮肤状态就很不稳定，熬个夜脸色直接就灰蒙蒙的，总想找一套靠谱的大牌护肤品好好养一养。
1: 对呀，而且马上七夕也要来了，不少姐妹也在琢磨选一套护肤礼盒当礼物，实用还贴心，可大牌专柜一整套下来实在太贵了。
0: 那今天这个组合就刚刚好，闪电优选七夕礼遇 SK2 定制礼盒，把热门的单品啊直接打包了，
1: 里面是新版的磨砂小灯泡50毫升，改善肤色暗沉，还有2支30毫升的神仙水调理肤质，2罐15克的大红瓶面霜滋润抗初老，洁面水精华面霜，一套搞定日常护肤。
0: 专柜单单一瓶小灯泡就要1800块钱，咱们这整套价格不便宜吧。
1: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咱们整套礼盒仅需499元，还带精美的礼盒礼袋，不管自己换季护肤还是过节送人都合适。
0: 我这就去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这个秋天我要让肌肤像小灯泡一样又白又亮。
2: 环游地球5分钟，世纪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3: 音乐风向球，每天5分钟，让我们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关注一下美国公告牌 Billboard 排行榜。At a Lonely 乡村的冠军 Jersey in Texas 再次制霸好曲第16周的冠军， Morgan Wallen 全新的单曲 Been By Now 首周强势空降亚军， Taylor Swift 新晋的冠单 I Knew It I Knew You 退居到季军位置， At a Lonely 联手 Morgan Wallen 合作的热单 I Can't Love You Anymore， Team Apollo 联手 Jenny 合作的 Tequila 本周分别来到了第4和第5位。本周先来关注到 Noicky Han 潜力的单曲 Opeter，本周小幅上升来到新高第34位。 Noin K Han 的这首口碑逆袭之作，本周前进的步伐依旧不停歇，本周稳住阵脚再次前进，顺势逼近前30之列了。目前他今年的新专辑仍然每周表现不俗，期待这次这首歌在榜单上能够继续接连有热度。

本周新晋上榜，来自 Cat's Eye 回归的单曲 Anymore， 首周空降第24位，无愧于当下欧美乐坛最火热的女团领头羊名号。 Cat's Eye 此次的单曲新作成为了他们第五首打入前50的作品，出动名次直接超过了之前的 Pink It Up， 目前仅次于 Pick 21的最佳单曲。日后是否有机会逆跌尝试冲击他们生涯当中最高单曲的排名呢？ Bye. Morning, so get you to heal the

本周新晋上榜，来关注到 Morgan Wallen 全新的单曲 Been By Now， 首周空降第二位。面对 Chasing Texas 强力的制霸，本土人气强悍的摩根村夫，这次这首单曲新作也没能够顺利抢到第一周的冠军，最终歌曲收获空降亚军的战绩依旧是足够出彩了，也成为了他继去年 I'm the Problem 和 Just in Case 之后第三首卡二的单曲。且待观察他未来更多的走势，会有更好成绩吗？我们拭目以待吧。单元最后，我们就一块来听到本周新晋上榜来自 Morgan Wallen 空降亚军的这首 Been By Now。 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亮起自由的夏天，电波里的宝藏歌单，耳朵选中的品质清单。歌声之后，这里依然是你的闪电好物推荐官小陈。立秋一过啊，很多人不光脸上能够明显的感觉到发干发痒，甚至呢连手上都会开始干燥起皮了。涂普通的护手霜吧，这效果一般，而且呢还特别容易油腻厚重，黏腻腻的，甚至都影响拿东西。那今天呢，咱们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呢，就为各位带来了新款的欧舒丹护手霜八件套，滋润不油腻，好用还性价比超高，不论是自用还是送礼啊，都特别的适宜。一整套当中呢，是包含了八支不同香调的护手霜，樱花、云中月桂、乳木果、玫瑰等全都集齐了，质地水润好吸收，高保湿深修护，能够改善手部的干燥粗糙，让双手柔润细腻，而且涂完之后呢，水润不黏腻。每支30毫升的容量啊，便携小巧，刚刚好能放在包里面，像上班啊或者说出门啊，随时补涂啊，换着用也不会用腻。而且呢，我们还为大家准备了原装的礼盒和礼袋，颜值很高，不论是七夕还是接下来的各种节日、生日、纪念日，拿来送闺蜜、送爱人都很拿得出手。重点是啊，价格。今天呢，所有关注了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的朋友哈，都可以直接在我们的下方对话框当中来回复秒杀，回复秒杀这两个字，咱们闪电优选的七夕特惠活动整套八支呢，限时只要189元。而且呢，目前这个七夕礼遇活动呢，是仅剩最后的100多单的库存了，那如果说有喜欢的朋友，要抓紧时间来入手抢一抢了。这个价格啊，真的是太划算了，所以说想要下单的朋友要抓紧时间，记好是搜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回复秒杀来下单，这个七夕给自己和闺蜜都各准备一套吧。

0: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高光舞台已就位，中老年才艺达人们看过来。
2: 龙兴瑞想杯2026山东省老年文化艺术展演大赛正式启幕，
1: 绽放风采就现在。大赛设置舞蹈、合唱、走秀三大赛道，团队可结合自身特长自主选择，尽情释放新时代的艺术魅力。
2: 大赛全程公益，不收取报名费，佼佼者将站上山东广播电视台演播厅亮相总决赛。
1: 报名窗口现已开启，团体队伍抓紧机会。
2: 了解详情和报名，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才艺二字，期待你的闪亮登场。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1点整，
4: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首《远走高飞》来自金志文。电波里的宝藏歌单，耳朵选中的品质清单。歌声之后呢，这里依然是你的闪电好物推荐官小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相同的感觉啊，就是香水呢其实是一件很神奇的单品，因为有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不用化浓妆啊，只需要一点淡淡的香气就能够瞬间提升整个人的魅力，而且呢还能够让我们的心情变得更加的明媚舒服。尤其是这七夕节到了，不管是要出门约会还是说准备节日礼物，香水呢真的是一款很好的氛围感神器。但是对很多姐妹们来说呢，大牌香水的这个正装价格贵，盲采的话呢更是特别容易踩雷，又浪费又容易心疼。那今天呢我们的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礼遇活动就帮大家挖到了一款宝藏香水，香奈儿家的爱心限定香水五件套，帮你直接化解这些烦恼。这款五件套当中呢，里面是包含了五支热门的香水小样，沉稳的蔚蓝，清甜的粉邂逅，经典的五号 Coco 小姐，还有加伯利尔，让你能一次性的拥有五种不同风格的香调。小小瓶的通勤约会随身放在包包里面，方便随时补香。而且呢这个礼盒啊真的特别适合七夕拿来送礼啊，它是那种新型的限定礼盒，而且是香港直邮的，还搭配了礼袋，拿去送人真的特别的好看。那么现在呢只要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的朋友啊，咱们的整套香奈儿五件套的礼盒呢限时只要269元，新手用来试香特别的合适，那送爱人啊，送闺蜜啊，送妈妈也都足够体面，而且不用纠结到底要选什么香调了。想要下单的朋友记好我们的这个购买方式啊，是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发送秒杀，发送秒杀就能够看到我们的下单购买链接了。这个七夕让大牌香氛为你增添一份浪漫的印记吧。

0: 暑期里的一口冰爽就是最简单的快乐。应万千听众的强烈要求，好阿婆冰淇淋重磅返场了。而且呢，这次我们是带着加倍的诚意，把这份简单的快乐锁先进我们的冰箱里，主打一个加量不加价。因为这次是今夏的最后一场，卖完收官，再不囤真的要等明年了。
1: 底气源于实力，才敢把 TOP 榜爆款一网打尽，更诚意拉满，加入2026联名新品轻食钙奶饼干冰淇淋，饼干变雪糕，一口咬碎童年记忆，去掉中间商，价格比批发还狠，只为让您记住这个夏天的好阿婆。
0: 强烈推荐十年经典加量版，由原来的22支现在直接暴增至30支，集结了经典纯奶、葡萄树下、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等口碑款，再加上12支纯真奶冰，奶香浓郁，全家抢着吃。市场价149元，今天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压轴活动价仅需要99元，顺丰冷链包邮，单支才3.3元，性价比炸裂，畅享高品质组合，同步加量，14支变23支，加量不加价，口感党的首选。控糖的宝子还有低卡组合，95元带走30支，放心炫就可以了。
1: 这是好阿婆给这个夏天最后的诚意，错过再无。马上微信公众号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手办真没了，锁住今夏的快乐，就差这一口了。
0: 8月22号出发，27号返程，云南往返6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济南直飞昆明，和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咨询报名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2: 主持人全程跟队，省心更放心。2+1陆地豪华大巴车，让大家出行更舒适。携程四钻酒店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等特色美食。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圣托里尼专属旅拍，非遗扎染体验，带走只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0: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气势磅礴、玲珑秀丽，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2: 观看一场大型的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0: 乘坐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在慢节奏中享受这份苍山洱海的美好。大理圣托里尼，一个充满浪漫与梦幻的地方，仿佛让人置身在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2: 一起漫步在历史悠久的丽江古镇，边走边去感受古韵江南。8月22日至8月27日，昆明、大理、丽江合理的线路安排，主持人全程跟队，从住宿到美食，从美景到体验，每一环节都精心打磨。关注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详细咨询。
3: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4: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0: JJ 林俊杰，可惜没如果。歌声之后呢，您现在锁定收听的也依然是越动听越有样的山东音乐广播。各位上午好，我是小陈。那刚刚我们提到了，说这个夏天马上就要过完了，我们大家可能都会觉得这个暑期的时间过得特别特别的快。时间我们可能没有办法挽留，但是暑期当中那些快乐的时光呢，却能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留在我们的脑海当中。比如说呢，咱们可以把冰冰凉凉的那份快乐啊锁在冰箱里面。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马上连线一下咱们今天的好物推荐官，咱们的主持人尔东东啊，看看这个七夕咱们的好阿婆冰激凌究竟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样的甜蜜锁鲜，错过再等一年的超值福利。你好，尔东。
1: 嗨，各位在听节目的听友大家好，我是尔东东，我又回来了啊！应万千听众的强烈要求，我们闪电优选的七夕甜蜜锁鲜，这次呢我们直接来到了好阿婆位于省会济南的行销办公室。那么之前在相关的直播当中呢，我们给大家重点探班的是生产线，那么这次呢带大家来到的是我们的行销办公室，感受一下什么叫做真正的正规一条龙啊！从产品的设计研发、定价、包装设计到发货的售后规划，全在这个办公室里面呢来进行搞定。所以说呢，真正的是实现了咱们和品牌方合作，没有中间商赚差价，品质和价格呢都攥在自己的手中。那说真的啊，如果现在让大家回溯一下这个夏天的话呢，很快就过完了，对不对？想象一下陪孩子过暑假的欢乐时光，跟朋友出去旅行的美好的回忆，还有在这个夏天所经历的各种大大小小的瞬间，是不是觉得瞬间过得特别特别的快哈？那些开心的、难忘的，咱们留不住时间。可是呢，在今天的直播当中，我们能够把这份冰冰凉凉的快乐锁在冰箱里面，想吃的时候呢，就拿出来一口，回到夏天，多好啊，是不是啊？而且呢，现在正值七夕，咱们甜蜜锁鲜，把夏天最甜的滋味锁进冰箱，也把这份甜蜜延续到生活当中的每一天。那么这次呢，今夏的最后一场呢，我们这次的合作方好阿婆冰淇淋呢，也是给足了诚意，卖完就收官，错过呢再等一年。而且呢，这次的直播过程当中，我们比批发价还便宜，可以说主打的就是清空他们的冷库存哈。那么接下来呢，尔东在节目里面呢，跟大家一起来介绍一下这次我们直播过程当中的3款的组合，每一款呢皆是经典哈。首先第一款套餐呢，就是我们各位主播拍着胸脯给大家所推荐的，就是我们的10年经典的加量版。原来我们上次直播的时候呢是22只，那么这次我们在今天的直播当中直接暴增到了30只的数量，而且呢有7款不同的口味，集结了像是经典纯奶、葡萄树下、还有巧克力、草莓酸奶以及糯米糍牛奶等口碑款。另外呢，除了这些之外，再加上12只纯真的奶冰，奶香浓郁，全家呢都可以说是抢着吃。那重点来了，原来呢我们的市场价是149元，今天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当中来发送秒杀，压轴秒杀价不需要149元，仅仅需要99块钱，顺丰冷链包邮。那这样单算下来的话呢，单只才3块3毛钱一只哈，所以说这个性价比呢可以说是非常的炸裂了。那除此之外呢，我们在这次直播当中呢，还包括了第二个套餐，就是我们的套餐二，是我们的经典的低糖组合，数量呢总共是30只，而且3款不同的口味，原价格呢是150元，在今天的活动价当中不需要150元，只需要95块钱，对身材管理比较严格、控糖的宝子们呢放心炫，没有任何的问题啊。那还有呢，就是我们的第3款套餐，我们的套餐三，就是我们的畅享高端品质组合。在上一次的直播当中呢，我们这款套餐呢总共是14只，对不对啊？那么今天呢，可以说史无前例的给大家升级到了总共是23只，而且呢，这23只里面呢包括6种不同的口味，原价呢是189元，在今天我们的直播当中，活动价只需要129元，口感党呢闭眼入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所以呢，现在在微信当中来搜索一下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这2个字，把这份夏天的甜蜜锁进冰箱，也把这个夏天的所有的美好一起留住吧。

0: 今天我们参观博物馆。
1: 唉，又看文物，真没意思。
2: 请问各位国宝，咱没意思吗？

0: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2021年，重庆渝中警方成功破获全市首例合成大麻素贩毒系列案件，查获合成大麻素烟油毒品163.63克，电子烟杆13支，注射器1支。据办案民警介绍，这类令人上头的电子烟与普通电子烟在外观上区别不大，关键在于烟弹当中加入了新型毒品合成大麻素。2021年7月1日起，我国将整类合成大麻素类物质等18种新精神活性物质正式列为毒品施行管制。合成大麻素之所以危害巨大，是因为它是人工合成的化学物质，不依赖于大麻的种植，成本更低，获取容易，并且能产生更为强烈的兴奋、致幻等效果，比大麻更易上瘾、更隐蔽。吸食含有这类物质的电子烟之后，会出现头晕、呕吐、精神恍惚、致幻等反应，在不知不觉中染上毒瘾。过量吸食则会出现昏迷、休克、窒息、猝死等情况，还可能引发毒驾、故意伤害等危害公共安全的事件，具有极大的社会危害性。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1: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2: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个时段让我们一起关注民生方面的消息。今天，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着陆于甘肃省民勤县朱雀三号着陆场坪，这是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关键技术上取得的又一重大突破。朱雀三号成为我国首款成功入轨并实现陆地回收的运载火箭。国家统计局发布了2026年7月70个大中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变动情况统计数据，其中济南新房价格迎15连降，环比下降0.3%，同比下降3.5%；二手房价7月迎来4连降，环比下降0.6%，同比下降5.2%。涞灵高铁正式纳入国家“十五五”规划，济南至临沂有望1小时直达。新泰蒙阴将结束不通高铁的历史。近期微信又有重大更新，其中在公众号消息常看的号一栏最左侧新增了 AI 总结入口，点击后可将用户近期常看的公众号更新集中整理成摘要，帮助用户快速筛选和获取核心信息。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芊芊编辑，小陈播报，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

一首《岁月神偷》来自歌手金玟岐，电波里的宝藏歌单，耳朵选中的品质清单。歌声之后呢，小陈又要来化身大家的闪电好物推荐官，给你来推荐我们的优选好物了。应听众朋友们的强烈要求啊，本周呢，好阿婆冰淇淋在这个暑期即将结束之际，带着他们家的经典套餐来重磅返场了，而且呢是带着加倍的诚意，想要把这份简单的快乐锁先进我们的冰箱当中，主打的就是一个加量不加价。那因为这一次呢是这个夏天的最后一场，卖完就收官了，所以也要提醒大家，如果说这次再不囤，可就真的要等明年了。底气源自于实力，才敢把所有的 TOP 榜爆款啊帮大家来一网打尽，真的是诚意直接拉满的。那么这次活动呢，我们是加入到了2026年的联名新品轻食钙奶饼干冰淇淋，让饼干变成雪糕，一口咬碎童年记忆。而且呢，我们去掉了所有的中间商环节啊，价格是要比批发还更加划算的，只为让你记住这个夏天的好阿婆。为大家强烈推荐的呢是十年经典加量版套餐，由原来的22只直接增加到了30只啊，集结了经典纯奶、葡萄树下、巧克力、草莓酸奶，还有糯米糍牛奶等多款口碑爆款。另外呢，再加上12只纯真奶冰，奶香浓郁，全家抢着吃。这款组合呢，市场价是149元。今天大家来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发送秒杀压轴活动价只需要99元，而且呢是顺丰冷链包邮到家的，算下来呢单只才只要3.3块，这个性价比真的是非常的炸裂了。另外呢，畅享高品质组合也为大家同步做了加量升级，14只变成了23只，同样的加量不加价，是口感党们的首选。那如果说有空堂的宝子的话呢，我们还为你准备了低卡组合啊，能够用95元带走整整30只，放心炫无负担。这是好阿婆给这个夏天的最后的诚意，错过就再也没有了。想要下单的朋友记好，是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发送秒杀就可以来下单抢购，手慢可就真没了哈！锁住今夏的快乐就差这一口，想要下单的朋友抓紧时间吧。

0: 我的手啊，一入秋就开始变得干燥起皮，涂普通护手霜效果一般，而且眼看七夕了，还想找一款性价比高的护手霜礼盒送闺蜜呢，你有没有好的推荐呀？
1: 巧了，闪电优选七夕大牌美妆节上新的欧舒丹护手霜八件套，刚好兼顾自用加送礼。
0: 哦，是那个大牌欧舒丹吗？里面都有啥呀？
1: 一套啊，整整八支30毫升，八种不同的香调，樱花、云中月桂、乳木果、玫瑰等全都集齐了，质地水润好吸收，高保湿深修护，改善手部的干燥粗糙，双手柔润细腻，涂完水润不黏腻，30毫升便携小巧，放包里上班出门随时都可以涂。
0: 哇，八种香型的，换着用也不会腻啊。那送礼的包装怎么样啊？
1: 对，原装礼盒还有礼袋，颜值很高，送闺蜜送爱人拿得出手，重点啊是价格。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七夕特惠，整整八支只要189元。七夕礼遇库存不多，喜欢抓紧入手，
0: 这个价格也太划算了吧。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这个七夕给自己和闺蜜各买一套。
2: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王菀之我好想你，金沙涟漪隧道，
3: 假如天意是这座城伴住我，
2: 薛凯琪自由的夜，
3: 像星星的灵魂在闪烁，
2: 李佳薇甲乙丙丁，
3: 你我怎么两心，怎么任性，怎么做回家，
2: 林志炫故事还有呢，
4: 故事还有路，旅程还有，
2: 毛不易不想失去你，
5: 我不想失去你，
2: 韩庚戴佩妮 I'm sorry，
6: 爱着你再也没有什么好可，
2: 周星哲 All for you周深陈嘉华全世界的雨，
7: 全世界的雨，要自由的降落，不必被谁许可，
2: 王力宏 Hope，
8: I will live， I will live my life， I will give，
2: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9: Welcome back，
2: 越动听，越有样。
10: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11: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李佳薇，你要幸福啊。时间来到了11:53，那今天陪伴了各位两个小时的城市漫游节目呢，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那在这儿呢，小陈也要再次跟大家说一声七夕快乐。其实呢，每年的七夕节呢，小陈都会跟大家聊到啊，说除了是情人节之外呢，七夕也是咱们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女儿节的这样的一个意象的存在。所以说今天除了能够邀请你的爱人情侣我们去到一些旅游景点景区一起来过节共度浪漫的时光之外呢，也可以约上你的好朋友啊，好闺蜜啊，我们一起来过个女儿节哈。那也许不用远行，或者说不用什么特别的仪式感，哪怕就是两个人一起看场电影啊，或者说去逛一个自己喜欢心仪已久的展览啊，看场演出啊，那包括两个人可能一起吃顿饭啊，吃顿美美的漂亮饭，都是过节仪式感的一种体现。那其实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小小的幸福的瞬间呢，也就体现在这样的一个一个的小的仪式感当中。总之不管是跟自己的爱的人，还是说跟自己的好朋友一起过节，小陈都祝你节日快乐。那么这个时段的最后一首歌来自新裤子乐队，生活因你而火热，送给各位。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继续交给周星，音乐最正点。明天早上的10点，小陈也依然在山东音乐广播城市漫游等你，一起不见不散哟。

0: 山东音乐台。
1: 左右左右左，
2: 哎，干嘛呢？军训啊，这是？
1: 不是，这叫合适开门法。我这训练左右手呢，我得弄明白了。
2: 合适开门
1: 就是荷兰发明的。当你坐在车辆左侧的时候啊，用右手开门；坐车辆右侧的时候呢，用左手开门。这样能保证没有视线盲区，兼顾到后方车辆。不信你试试。
2: 左右右。哎，还真是
1: 没问题。
3: 由荷兰司机的驾驶习惯演变而来的合适开门法，正被越来越多国家的驾驶员接受。当你离开车辆的时候，选择用距离车门较远的那只手开车门，上半身会自然向后转动，从而扫除视线盲区，看清车后状况，以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
4: 合适开门法，养成习惯最重要哦。
5: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6: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5: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6: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5: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6: 遇见更好的自己。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2:00，
7: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 越动听越有样。
7: 济南 FM99.1， 青岛 FM99.8，FM106.3。

0: 老鼠傻傻分不清楚，老虎老鼠傻傻。
1: 谢谢卓令蔡依林带来的野蛮游戏，开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音乐最重点，我是周星，向各位问好差不多得了，有请大张伟。

0: 来自大张伟的差不多得了哈，这个夏天马上就要过完了，那些陪孩子过暑假的欢乐时光，跟朋友出去旅行的美好回忆，这个夏天经历的各种大大小小的瞬间，是不是都过得特别快呢？哎，咱们留不住时间，但是能把这份冰冰凉凉的快乐锁在冰箱里。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连线主持人尔东东，正在直播我们的七夕好阿婆冰激凌，究竟带给咱们怎样的甜蜜所先错过再等一年的福利呢？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尔东东。那今天呢，因我们万千听众的强烈要求，闪电优选的七夕甜蜜所先，这回直接来到了好阿婆位于济南的行销办公室。那么之前呢，带大家探过生产线了哈，在今天呢，我们就换个角度带大家呢看看什么叫做正规一条龙，从产品的设计研发、定价、包装到发货、售后的规划，全在这个办公室里完成。那直接一点说呢，就是品牌方直连大家，没有中间商赚差价，品质和价格呢都牢牢地攥在我们自己的手中。那说真的，这个夏天呢，眼瞅就快要过完了哈，你想一下，陪孩子过暑假，跟朋友去旅行，还有那些大大小小说不清楚、道不明白的瞬间，是不是觉得特别特别的快啊？留不住时间没关系，那么咱们呢，能够把这份冰冰凉凉的快乐锁进冰箱，哪天想回味了，掏出一根，一口就回到夏天。正赶上七夕，咱们这波就叫做甜蜜锁鲜，把甜味和念想呢一块给留住。那这次呢，也是今夏的最后一场了，好阿婆呢诚意拉满，卖完收官，错过等明年。价格上比批发还便宜，主打一个清空冷库，实惠到底。那么接下来呢，我就给大家来介绍一下重点的三款组合，每一款呢都可以说是称得上是经典当中的经典哈。首先呢，套餐一叫做十年经典加量版哈，这也是我们在这次主播的过程当中呢所拍着胸脯为大家所主力推荐的，22支变30支，7款不同的口味，包括经典纯奶、葡萄树下、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等口碑款，再加上12支的纯真的奶冰，奶香浓郁，全家呢都可以说是抢着吃。市场价呢149元。那么今天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99块钱顺丰冷链包邮到家，单支算下来呢只需要3.3块，可以说是性价比非常的炸裂。那接下来呢，再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第二个套餐，就是我们的套餐二哈，就是我们的经典低糖组合，总共呢数量是30支，3款不同的口味，原价呢是150元，活动价只需要95块钱，控糖的宝子们呢放心炫就可以了。还有呢，就是我们的套餐三组合，就是我们的畅享高端品质。这次的直播，我们由上一次的14支升级到了23支，6款不同的口味，原价呢是189元，活动价呢仅需要129元就可以了。口感党呢可以说是闭眼入就 OK。所以呢，现在赶快来微信当中搜索一下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把夏天的甜蜜锁进冰箱，把所有的美好一起留住，手慢真的是没有了哈，所以赶快进行下单吧。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3: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全球通。
4: 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香水儿真的很神奇，有时候不用浓妆，淡淡的香气既能提升个人魅力，还能瞬间让心情变得明媚舒服。尤其快到七夕，不管约会出门还是准备节日礼物，香水儿真的是氛围感神器。
5: 太认同了，但是难题也来了，大牌正装价格高，盲买很容易踩雷，味道不合心意就直接闲置了。
4: 说到这儿，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礼遇就给大家挖到宝了，香奈儿爱心限定香水5件套，刚好化解这些烦恼。
5: 香奈儿的套装，快说说里面都有什么？
4: 新型限定礼盒，香港直邮，里面5支热门小样：沉稳的蔚蓝、清甜粉邂逅、经典5号、可口小姐、加伯利尔，各种风格香调一次拥有。小小瓶，通勤、约会，随身放包里，随时补香。
5: 这个礼盒也太适合七夕送礼了，外观是新型的，还配礼袋，送人特别好看。那价格怎么样呢？
4: 闪电优选七夕专场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香奈儿5件套只要269元，新手用来试香特别合适，送给爱人闺蜜也足够体面，不用纠结选香。
5: 太好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去下单。这个七夕让大牌香氛增添一份浪漫印记。
1: 山东福彩以暖心公益护航齐鲁逆境少年逐梦前行，助学补助承载一户户家庭滚烫的期盼，山东福彩始终坚守公益。

0: 使命，帮扶万千寒门学子圆梦校园。
1: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起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0: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1: 张张福彩都凝聚着普通人的善意，点滴温情相融，照亮齐鲁青年逐梦征途。

这是来自周董周杰伦带来的《兰亭序》，欢迎各位山东音乐广播微信订阅服务号回复云南两个字，我们8月22号出发，27号返程，云南昆大利6天精致往返游，听友独立成团，主持人全程随队，您可以拨打电话150-633-6091来进行一个咨询。昆大利，昆明，大理和丽江。

0: 好阿婆冰淇淋夏末压轴巨献囤货组合，七款王牌口味加轻食钙奶饼干，一网打尽30支，比批发价还炸裂，将惊吓的快乐暑假锁进冰箱吧。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错过不再有。
1: 鸟鸣，溪流，森林，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些美好的声音突然消失，

这首歌曲是来自范晓萱带来的《幽默感》，欢迎各位通过山东音乐广播微信订阅服务号回复秒杀两个字 SK2 七夕定制礼盒，包含着磨砂新版的 SK2 小灯泡50毫升，神仙水30毫升给到您两个，大红瓶15克给到您两个，专柜单一瓶小灯泡就是1800元。那现在我们这一整套只需要499，送您精美的礼盒礼袋，自己用很棒，送人呢也同样的有面。山东音乐广播微信订阅服务号回复秒杀下单购买。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一站搞定全家通信。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最近早晚温差变大，有没有感觉一入秋啊，皮肤状态就很不稳定，熬个夜脸色直接就灰蒙蒙的，总想找一套靠谱的大牌护肤品好好养一养。
3: 对呀，而且马上七夕也要来了，不少姐妹也在琢磨选一套护肤礼盒当礼物，实用还贴心，可大牌专柜一整套下来实在太贵了。
2: 那今天这个组合就刚刚好，闪电优选七夕礼遇 SK2 定制礼盒，把热门的单品啊直接打包了，
3: 里面是新版的磨砂小灯泡50毫升，改善肤色暗沉，还有2支30毫升的神仙水调理肤质，2罐15克的大红瓶面霜滋润抗初老，洁面水精华面霜，一套搞定日常护肤。
2: 专柜单单一瓶小灯泡就要1800块钱，咱们这一整套价格不便宜吧？
3: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咱们整套礼盒仅需499元，还带精美的礼盒礼袋，不管自己换季护肤还是过节送人都合适。
2: 我这就去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这个秋天我要让肌肤像小灯泡一样又白又亮。
0: 8月22号出发，27号返程，云南往返6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济南直飞昆明，和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咨询报名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3: 主持人全程跟队，省心更放心，2+1陆地豪华大巴车让大家出行更舒适，携程四钻酒店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等特色美食，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圣托里尼专属旅拍，非遗扎染体验，带走只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0: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气势磅礴、玲珑秀丽，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3: 观看一场大型的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0: 乘坐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在慢节奏中享受这份苍山洱海的美好，大理圣托里尼，一个充满浪漫与梦幻的地方，仿佛让人置身在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3: 一起漫步在历史悠久的丽江古镇，边走边去感受古韵江南。8月22日至8月27日，昆明、大理、丽江，合理的线路安排，主持人全程跟队，从住宿到美食，从美景到体验，每一环节都精心打磨。关注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详。

两首歌曲的联播，一首是来自阿妹带来的跳起来，另外一首是姜育晨的晴天娃娃。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一个时段到这要稍微告一段落，大家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开启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二个时段。

0: 喜欢微风吹过树叶的声音，喜欢和他们简单的对话，也喜欢那不断前进欢快的声音。这是森林的声音，但有时毁掉这一切只需要几秒钟。
1: 勿念丛林繁似海，一心燃尽只尘埃。
0: 杜绝森林火灾，守护自然美好。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3点整，
3: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越动听越有样。
3: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孙燕姿带来的王子面，开启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二个时段，欢迎各位回到我们的音乐最正点，我是周星，向大家问好。王力宏早期的作品《公转自转》，

0: 这首王力宏的经典作品《公转自传》之后，要跟各位介绍一下我们最近的一个特别重磅的活动啊！这个夏天马上就要过完了，那些陪孩子过暑假的欢乐的时光，跟朋友出去旅行的美好的时光，是不是感觉这种大大小小的瞬间过得都特别快呢？哈，咱们留住时间，但是能把这份冰冰凉凉的快乐锁在冰箱里。那接下来我们就连线一下主持人尔东东， 来看一看我们的好阿婆冰激凌在七夕给我们带来怎样的甜蜜锁鲜，错过要再等一年的福利呢？东哥你好。
1: 嗨，各位在听节目的听友大家好，我是尔东东，我又回来了啊！应万千听众的强烈要求，我们闪电优选的七夕甜蜜锁鲜，这次呢我们直接来到了好阿婆位于省会济南的行销办公室。 那么之前在相关的直播当中呢，我们给大家重点探班的是生产线。那么这次呢，带大家来到的是我们的行销办公室，感受一下什么叫做真正的正规一条龙啊！从产品的设计研发、定价、包装设计到发货的售后规划，全在这个办公室里面呢来进行搞定。所以说呢，真正的是实现了咱们和品牌方合作，没有中间商赚差价，品质和价格呢都攥在自己的手中。那说真的啊，如果现在让大家回
2: 回溯一下这个夏天的话呢，很快就过完了，对不对？想象一下陪孩子过暑假的欢乐时光，跟朋友出去旅行的美好的回忆，还有在这个夏天所经历的各种大大小小的瞬间，是不是觉得瞬间过得特别特别的快哈？那些开心的、难忘的，咱们留不住时间。可是呢，在今天的直播当中，我们能够把这份冰冰凉凉的快乐锁在冰箱里面，想吃的时候呢，就拿出来一口回到夏天，多好啊，是不是啊？而且呢，现在正值七夕， 咱们甜蜜锁鲜，把夏天最甜的滋味锁进冰箱，也把这份甜蜜延续到生活当中的每一天。那么这次呢，今夏的最后一场呢，我们这次的合作方好阿婆冰淇淋呢，也是给足了诚意，卖完就收官，错过呢再等一年。而且呢，这次的直播过程当中，我们比批发价还便宜，可以说主打的就是清空他们的冷库存哈。那么接下来呢，尔东在节目里面呢，跟大家一起来介绍一下这个这次我们直播过程当中的 三款的组合，每一款呢皆是经典哈。首先第一款套餐呢，就是我们各位主播拍着胸脯给大家所推荐的，就是我们的十年经典的加量版。原来我们上次直播的时候呢是22支，那么这次我们在今天的直播当中直接暴增到了30支的数量，而且呢有7款不同的口味，集结了像是经典纯奶、葡萄树下，还有巧克力、草莓酸奶以及糯米糍牛奶等口碑款。另外呢，除了这些之外，再加上 12支纯真的奶冰，奶香浓郁，全价呢都可以说是抢着吃。那重点来了，原来呢我们的市场价是149元，今天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当中来发送秒杀压轴秒杀价， 不需要149元，仅仅需要99块钱，顺丰冷链包邮。那这样单算下来的话呢，单支才3块3毛钱一支哈，所以说这个性价比呢可以说是非常的炸裂了。那除此之外呢，我们在这次直播当中呢，还包括了第二个套餐，就是我们的套餐二，是我们的经典的低糖组合，数量呢总共是30支，而且3款不同的口味，原价格呢是150元，在今天的活动价当中 不需要150元，只需要95块钱。对身材管理比较严格、控糖的保证们的放心券没有任何的问题啊。那还有呢，就是我们的第三款套餐，我们的套餐三，就是我们的畅享高端品质组合。在上一次的直播当中呢，我们这款套餐呢总共是14支，对不对？好，那么今天呢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给大家升级到了总共是23支，而且呢这23支里面呢包括6种不同的口味，原价呢是189元，在今天我们的直播当中 活动价只需要129元，口感等呢必然入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所以呢，现在在微信当中来搜索一下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这两个字，把这份夏天的甜蜜锁进冰箱，也把这个夏天的所有的美好一起留住吧。

0: 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暑期里的一口冰爽就是最简单的快乐，应万千听众的强烈要求，好阿婆冰淇淋重磅返场了。而且呢，这次我们是带着加倍的诚意，把这份简单的快乐锁先进我们的冰箱里，主打一个加量不加价，因为这次是今夏的最后一场，卖完收官，再不囤真的要等明年了。
1: 底气源于实力，才敢把 TOP 榜爆款一网打尽，更诚意拉满，加入2026联名新品轻食钙奶饼干冰淇淋，饼干变雪糕，一口咬碎童年记忆，去掉中间商，价格比批发还狠，只为让您记住这个夏天的好阿婆。
0: 强烈推荐十年经典加量版，由原来的22只现在直接暴增至30只，集结了经典纯奶、葡萄树下、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等口碑款，再加上12只纯真奶冰，奶香浓郁，全家抢着吃，市场价149元，今天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压轴活动价仅需要99元，顺丰冷链包邮，单支才3.3元，性价比炸裂，畅享高品质组合，同步加量，14只变23只，加量不加价，口感党的首选。控糖的宝子还有低卡组合，95元带走30只，放心炫就可以了。
1: 这是好阿婆给这个夏天最后的诚意，错过再无。马上微信公众号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手办真没了，锁住今夏的快乐，就差这一口了。
0: 8月22号出发，27号返程，云南往返6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济南直飞昆明，和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咨询报名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2: 主持人全程跟队，省心更放心，2+1陆地豪华大巴车，让大家出行更舒适。携程四钻酒店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等特色美食，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圣托里尼专属旅拍，非遗扎染体验，带走只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0: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气势磅礴、玲珑秀丽，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2: 观看一场大型的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0: 乘坐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在慢节奏中享受这份苍山洱海的美好。大理圣托里尼，一个充满浪漫与梦幻的地方，仿佛让人置身在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2: 一起漫步在历史悠久的丽江古镇，边走边去感受古韵江南。8月22日至8月27日，昆明、大理、丽江合理的线路安排，主持人全程跟队，从住宿到美食，从美景到体验，每一环节都精心打磨。关注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详细咨询。
3: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4: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这首歌曲是来自孙燕姿，就是这样。山东音乐广播微信订阅服务号回复秒杀两个字，我们闪电有选的大牌美妆节七夕礼遇香奈儿七夕节的限定爱心香水五件套，包含着蔚蓝浓香，那这很经典啊，10毫升粉邂逅也很经典，7.5毫升，以及还有我们的加布里尔经典香奈儿五号高高小姐，大家可以通过山东音乐广播的微信订阅服务号有这个货品的详情可以来查看哈。总共刚我说的所有加起来269元一套，香港直邮送精美的礼盒礼袋，非常非常的实惠，抓紧时间下单吧。

谢谢 BB 周笔畅带来的这首毒蘑菇哈，山东音乐广播微信订阅服务号回复秒杀两个字。最近我们跟好阿婆我们的合作好伙伴的合作非常的紧密，十年经典是由原来的22只升至30只，然后呢包含着2026年的新品首发，原价是149，现在只需要99，立减50。那还有一个套餐是经典的低糖组合，30只原价150，现在95，还有畅享高端品质23只，原价是189，现在活动价格129，我们全部采用的是顺丰冷链配送，-18度，恒温锁鲜到家，让你足不出户就能够享受到冰凉美味。怎么下单呢？山东音乐广播微信订阅服务号回复秒杀两个字，锁住今夏的快乐，就差这一口。

0: 好阿婆冰淇淋夏末压轴巨献囤货组合，七款王牌口味加轻食钙奶饼干，一网打尽30支，比批发价还炸裂，将今夏的快乐暑假锁进冰箱吧。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错过不再有。
1: 工行信用卡首榜领域来袭，即日起至9月30日，首次绑定微信、支付宝等10大主流平台，最高立减107元，单平台现享一次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3: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2: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3: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2: 网速更快，畅享5G，
3: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2: 详询10086。
3: 中国移动全球通。
4: 我的手啊，一入秋就开始变得干燥起皮，涂普通护手霜效果一般，而且眼看七夕了，还想找一款性价比高的护手霜礼盒送闺蜜呢，你有没有好的推荐呀？
0: 巧了，闪电优选七夕大牌美妆节上新的欧舒丹护手霜8件套，刚好兼顾自用加送礼。
4: 哦，是那个大牌欧舒丹吗？里面都有啥呀？
0: 一套啊，整整8支，30毫升，8种不同的香调，樱花、云中月桂、乳木果、玫瑰等全都集齐了，质地水润好吸收，高保湿，深修护，改善手部的干燥粗糙，双手柔润细腻，涂完水润不黏腻。30毫升，便携小巧，放包里，上班出门随时都可以涂。
4: 哇，8种香型的，换着用也不会腻啊。那送礼的包装怎么样啊？
0: 对，原装礼盒还有礼袋，颜值很高，送闺蜜送爱人拿得出手。重点啊是价格，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七夕特惠，整整8支，只要189元。七夕礼遇库存不多，喜欢抓紧入手。
4: 这个价格也太划算了吧，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这个七夕给自己和闺蜜各买一套。
3: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王菀之我好想你，金沙涟漪隧道，
5: 假如天意是这座城伴住我，
3: 薛凯琪自由的夜，
5: 自由的夜，像星星的灵魂在闪烁，
3: 李佳薇甲乙丙丁，
5: 你我怎么两情，怎么任性，怎么做回甲乙丙丁，
3: 林志炫故事还有呢，
6: 故事还
3: 毛不易，不想失去你，
7: 我不想失去你，
3: 韩庚戴佩妮 I'm sorry，
8: 爱着你再也没有什么好可，
3: 周星哲 All for you，
9: Hope this day is all for you，
3: 周深陈嘉华全世界的雨，
10: 全世界的雨要自由的降落，
3: 王力宏 Hope，
11: I will live， I will live my life， I will give，
3: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12: Welcome back，
13: 越动听越有样，
14: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15: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谢谢哥哥李文带来的这首好心情。今天两个小时的节目到这告一段落，也希望各位在周三的午间都有一个好的心情啊，这下午继续开始我们今天的工作、学习和生活。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我个人非常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来自阿哲、张信哲带来的《太想爱你》。稍后是小妍带来的音乐最情怀，感谢各位持续锁定山东音乐广播，我们明天再见。

0: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
1: 前方即将进入隧道，请提前开启车灯，注意控制行驶速度，谨慎驾驶。
2: 这前面是怎么了？好像有事故。
3: 哎，有车辆自燃了。
2: 啊，那怎么办呢？咱们赶紧冲过去吧。
3: 冲过去？这时候你就冲动了？
2: 那咱们该怎么做呢？
4: 我是 AI 主播小杰，让我来告诉你，在隧道内遇到前面有自燃车辆时，首先保持冷静，千万不要冒险通过，观察前方情况，准备随时停车，避免急刹车，以防后方车辆反应不及造成追尾等二次事故。打开双闪警示灯，提醒后方车辆注意避让，留意隧道内的语音广播指挥或指示标志，根据指引寻找最近的安全出口，尽快离开。如遇事故不可怕，冷静应对保安全。
5: 高光舞台已就位，中老年才艺达人们看过来。
6: 龙兴瑞想杯2026山东省老年文化艺术展演大赛正式启幕，
5: 绽放风采就现在。大赛设置舞蹈、合唱、走秀三大赛道，团队可结合自身特长自主选择，尽情释放新时代的艺术魅力。
6: 大赛全程公益，不收取报名费，佼佼者将站上山东广播电视台演播厅亮相总决赛。
5: 报名窗口现已开启，团体队伍抓紧机会。
6: 了解详情和报名，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才艺二字，期待你的闪亮登场。
7: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4:00，
8: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9: 越动听越有样。
8: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一首一想到你呀，感谢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我是 DJ 小妍，为您直播九九一音乐最情怀，经典好歌在耳边。此刻阳光正好，风也温柔，而今天也是农历的七月初七，窗外的蝉鸣还在做着夏天最后的挣扎，但空气里似乎已经开始酝酿一丝关于秋天的浪漫了。不管你现在是在工位上盯着屏幕，还是奔波在路途当中，希望接下来的两个小时能够成为你午后这一小段的小小避风港。

听歌的时候，周三的下午通常被称作最难熬的临界点。往前一看，周一的匆忙已经模糊，往后看，周末的狂欢还有点远。但今天不一样，因为是七夕。古人说，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哪怕今天的风还没有变成金色，哪怕你只是刚刚从午休的浅梦当中醒来，也请记得给自己一个微笑。也许今天的好运气就藏在办公室里那一抹偶然跳进来的阳光里。

0: 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香水真的很神奇，有时候不用浓妆，淡淡的香气既能提升个人魅力，还能瞬间让心情变得明媚舒服。尤其快到七夕，不管约会出门还是准备节日礼物，香水真的是氛围感神器。
1: 太认同了，但是难题也来了，大牌正装价格高，盲买很容易踩雷，味道不合心意就直接闲置了。
0: 说到这儿，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礼遇就给大家挖到宝了，香奈儿爱心限定香水五件套，刚好化解这些烦恼。
1: 香奈儿的套装，快说说里面都有什么？
0: 新型限定礼盒，香港直邮，里面五支热门小样：沉稳的蔚蓝、清甜粉邂逅、经典五号、可可小姐、加伯利尔，各种风格香调一次拥有。小小瓶，通勤、约会，随身放包里，随时补香。
1: 这个礼盒也太适合七夕送礼了，外观是新型的，还配礼袋，送人特别好看。那价格怎么样呢？
0: 闪电优选七夕专场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香奈儿五件套只要269元，新手用来试香特别合适，送给爱人闺蜜也足够体面，不用纠结选香。
1: 太好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去下单，这个七夕让大牌香氛增添一份浪漫印记。

在进行当中，关注一下九九一带你去旅行，我们为你独家定制的一条昆大黎六天往返精致游，8月22日出发，27号返程。山东乐广播主持人全程跟队，听友独立成团，不跟散客拼团，不赶路，不将就。说到这条线路，我们真是拿出了满满的诚意，不是市面上那种走马观花的普通团，咱们住宿4晚4算酒店，再加一晚温泉4算酒店，逛了一天，泡个温泉，疲惫全消。大理砂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三大特色餐全部给你安排上，不是流水席上的团餐，是能够真正体会到当地味道的饭菜。而这一次出行呢，会带您参观到玉龙雪山，直接赠送冰川大索道、防寒大衣、氧气瓶，还有蓝月谷的电瓶车，印象丽江实景演出也一并包含，不用你现场再掏一分钱。大理那边，理想邦、圣托里尼的免费旅拍，喜洲的古法乍染，洱海的游船登南诏风情岛，网红打卡，非遗体验，一站配齐。8月的云南正好是喜洲万亩稻田翠绿如画的时候，云海彩虹随处可见，野生菌正当季，随手一拍都是大片儿。这样一趟不走回头路，济南直飞昆明，动车衔接大理丽江，科学动线，省心又舒服。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乐广播，回复云南就能看到详细行程，或者拨打150-6336-0991150-6336-0991进行垂询。这个八月，让我们一起把夏天过成春天。

今天这个特别的日子里，总让人不自觉地想起遇见。有的人遇见一瞬间是心动，有的人遇见是一辈子的相守。而对于正在上班的你来说，下午的两三点钟或许正是一天里思维最动、眼皮最沉的时刻。不如放下手头那根紧绷的弦，放空一首歌的时间，听听歌里的故事，也想一想那些曾经让你心头一暖的遇见。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2: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2: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3: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2: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3: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2: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3: 遇见更好的自己。
4: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3: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一时段让我们一起关注文化娱乐方面的资讯。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2026年八月总票房破35亿。欢迎来到龙餐馆、蜘蛛侠、崭新之日、八仙分。

人生主创李成真，熊家餐馆联合主创乔安娜卡勒执笔剧本，故事将走青春成长路线，以漫画最初的五位 X 战警外加三名成员核心阵容，金刚狼确认不会登场，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青青编辑小严播报，稍后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在心情当中，今天我们闪电优选七夕大牌美妆节给大家挖到了一款实用的好礼，欧舒丹护手霜八支礼盒装，一套足足八支30毫升，薰衣草、柔木果、樱花等八种热门香氛保湿修护，涂完润润的不油腻，而且小小的一支随身揣包里，随时可以涂八支礼盒，而且呢还配送礼袋，七夕送闺蜜送伴侣特别合适，咱们特惠专场只需要189元。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欧舒丹新版白盖子护手霜礼盒8件套，30毫升乘以8支只需要189元。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此刻，今天，在这样一个被爱意包围的日子里，小莹突然觉得，连打印机嗡嗡作响的声音，都像是一首关于生活本身的背景乐。七夕不只是关于银河两岸的遥望，也是关于此时此刻，你坐在桌前，阳光落在手边，耳机里恰好流淌着击中你的那段旋律。在这个下午，不需要惊天动地的故事，只需要你允许自己在忙碌的间隙里轻轻地舒一口气。

0: 最近早晚温差变大，有没有感觉一入秋啊，皮肤状态就很不稳定，熬个夜脸色直接就灰蒙蒙的，总想找一套靠谱的大牌护肤品好好养一养。
1: 对呀，而且马上七夕也要来了，不少姐妹也在琢磨选一套护肤礼盒当礼物，实用还贴心，可大牌专柜一整套下来实在太贵了。
0: 那今天这个组合就刚刚好，闪电优选七夕礼遇 SK2 定制礼盒，把热门的单品啊直接打包了，
1: 里面是新版的磨砂小灯泡50毫升，改善肤色暗沉，还有两支30毫升的神仙水调理肤质，两罐15克的大红瓶面霜滋润抗初老，洁面水精华面霜，一套搞定日常护肤。
0: 专柜单单一瓶小灯泡就要1800块钱，咱们这一整套价格不便宜吧？
1: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咱们整套礼盒仅需499元，还带精美的礼盒礼袋，不管自己换季护肤还是过节送人都合适。
0: 我这就去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这个秋天我要让肌肤像小灯泡一样又白又亮。
2: 环游地球5分钟，世纪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3: 音乐风向球，每天5分钟，让我们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关注一下英国 UK 单曲榜。Sam Fender 联手 Olivia Dean 合作的热点 Rain Me In 打破历史记录，拿下第19周的冠军了。拦截 Shakira 和 Burna Boy 世界杯的这首主题歌曲 Die Die 本周卡在亚军。 Ellie Lonely 乡村的爆单 Chasing Texas 继续上升，来到新高第3位。 Olivia Rodrigo 新专辑的 Stupid Song 维持第4位不变。 Another 联手 54 Ultra 合作的电音热单 Talk To You 本周来到榜单第5位。本周先来关注到 Huger 联手 Alternator 电音的新单 Moving to the Song， 本周明显飞升来到新高第7位。随着这首歌曲本周成功打进前10，连带着前面的 Talk to You 和 Free Your Mind 英榜9位 Top 10，实现了电音的3连击。 Huger 也此次总算是凭借着这首歌打开了欧陆领域当中标准英语国市场。歌曲能够更进一步吗？先请你来听听看。

本周来自 Ella Lonely 乡村的热单 Choosing Texas 本周继续上涨，迎来了新高第三位。不知不觉间，歌曲在榜已经长达30周了。即便英国是这首歌曲六大英语国唯一没有夺得冠军的国家，但是到目前为止无形之中也是走到了季军的新高度了，绝对算得上是破格的乡村歌曲。 Ella Lonely 也是否会创造奇迹，在未来一举尝试冲冠呢？这绝对值得我们期待一下了。

Sam Fender 连续 Olivia Dean 合作的爆单 Remy In 本周荣耀登顶，拿下第19周的冠军，由此以来尘封了73年的记录就这样被改写了。 Sam Fender Olivia Dean 的这首歌曲超过了 Frankie Lyne 的18周冠单 I Believe， 正式成为了英国单曲榜建立以来夺冠周数最长的单曲。恰好此次的记录保持者是由两位英国音乐人接手啊，依然是非常值得欣慰的超级优异的表现了。那么单元最后我们就一起再次来听听这首歌，来自 Sam Fender 连续 Olivia Dean Ring Me In。 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Now let go of everything I

有句话这样说，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在这个七夕的午后，小云突然想，也许我每天在电波的相遇也是一种浅浅的缘分。你不知道我是谁，我也不知道你在哪儿，但就是在这两个小时的时间里，我们的频率恰好重合，这多像人生里那些美妙的巧合啊。不必刻意，不必追问，只是在某个普通的日子的下午的2点到4点，有一首歌，一句话，恰好落在你心上，这就足够了。

0: 很高兴认识你。
1: 很高兴认识你。
2: 亿万人中和你相遇，
1: 从此我变成了我们。嗯，尝尝我的手艺。
0: 哦，忘了放盐了。
1: 你
2: 一变成二，单变成双，
1: 一人三餐变成两人四季。
3: 在防守的时候呢，
4: 你好像最
0: 有默契。还我，
4: 是你们
0: 想过
3: 了，就是你们过去。
2: 我是独闯的篇章，
1: 我们是共赏的风景。
5: 啊，快点快点，拍照了。
0: 啊，
5: 茄子。啊，你没喊茄子。
0: 啊，重来重来。
2: 我冷暖自知，
1: 我们风雨相依。
0: 你带伞
5: 了吗？
6: 今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富有还是贫穷，
2: 爱是漫长的双向奔赴，
1: 爱是不图回报的亲情托付。
7: 来，二位再靠近一点，三二一。
2: 我们是彼此幸福的回音，这是我们的爱。
1: 不要因高额彩礼忘记爱原本的样子，
2: 彩礼适度，爱有初心。
8: 好阿婆冰淇淋夏末压轴巨献囤货组合，七款王牌口味加轻食钙奶饼干，一网打尽30只，比批发价还炸裂，将惊吓的快乐暑假锁进冰箱吧。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错过不再有。
9: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点整，
10: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1: 越动听越有样。
10: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台 FM 106.9，威海 FM 101.7，淄博 FM 102.3，潍坊 FM 107.9，FM 106.6，临沂 FM 99.2，聊城 FM 88.4。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1: 越动听越有样。
12: 越动听越有样。
13: 接下来为您献唱《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中的开场歌《春天花会开》，而今天城市里会有很多流动的花束正在奔向那个幸福的人。传统的七夕节我们总在谈论爱情，但今天的陪伴想一想不仅仅关于爱情。下午的这个时刻，我想把这份温柔送给所有正在努力生活的你。无论是刚刚结束午休的忙碌，还是面对下午工作的冗长，这种日复一日的坚持本身就是一种很踏实的浪漫。周三的这个午后，愿你手里有活，心里有光。而此刻你所听到的依旧是悦动听悦有样的山东音乐广播。如果此刻你觉得有点累，不妨往后靠一靠椅背，深深的吸一口气，想想今晚可能会有鹊桥相会，也许会有星光点点，而现在的这一份忙碌是为了今晚的那一份

在进行当中，此刻小妍想和你聊聊等待。迷茫之女等了一年才等到今天的相逢，而我们呢，在生活里也总是在等，等一个项目结束，等一个周末到来，等一个人回复消息。等待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在等待里丢了当下的自己。所以在这个安静的午后，不妨试着把等待变成一种享受，享受这一刻的音乐，享受这一刻的独处，享受这个正在慢慢成为过去的，再也回不来的下午。

0: 暑期里的一口冰爽就是最简单的快乐。应万千听众的强烈要求，好阿婆冰淇淋重磅返场了。而且呢，这次我们是带着加倍的诚意，把这份简单的快乐锁先进我们的冰箱里，主打一个加量不加价。因为这次是今夏的最后一场，卖完收官，再不囤真的要等明年了。
1: 底气源于实力，才敢把 TOP 榜爆款一网打尽，更诚意拉满，加入2026联名新品轻食钙奶饼干冰淇淋，饼干变雪糕，一口咬碎童年记忆，去掉中间商，价格比批发还狠，只为让您记住这个夏天的好阿婆。
0: 强烈推荐十年经典加量版，由原来的22支现在直接暴增至30支，集结了经典纯奶、葡萄树下、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等口碑款，再加上12支纯真奶冰，奶香浓郁，全家抢着吃。市场价149元，今天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压轴活动价仅需要99元，顺丰冷链包邮，单支才3.3元，性价比炸裂，畅享高品质组合，同步加量，14支变23支，加量不加价，口感党的首选。控糖的宝子还有低卡组合，95元带走30支，放心炫就可以了。
1: 这是好阿婆给这个夏天最后的诚意，错过再无。马上微信公众号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手办真没了，锁住今夏的快乐，就差这一口了。
0: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2: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0: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2: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2: 遇见更好的自己。
3: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4: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今天在这样一个被赋予了爱的节日里，其实小英也想对那些独自在办公室、独自在出租车上、独自在异乡的朋友说一句，哪怕此刻只有音乐陪你，这也不算孤单，因为在同一片蓝天下，同样有那么多人在同样的时间里带着思念和希望生活，这是一种无声的共鸣。此刻愿你心有所期，哪怕暂时只是栖居在这个音乐的旋律里，来听这首很经典的 Take Me to Your Heart。

作的时候下午过半，阳光也开始变得温煦。小英在想啊，七夕的浪漫其实有一个很容易被忽略的版本，那就是自我陪伴。一个人认认真真的吃完午餐，一个人安安静静的听完一首歌，一个人坦坦荡荡的面对下午的工作，这种把自己照顾得很好的能力本身就是一种高级浪漫。爱自己才是终身浪漫的开始，这句话在今天来说格外合适，那就来听这首《至少还有你》。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8月22号出发，27号返程，云南往返6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济南直飞昆明，和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咨询报名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3: 主持人全程跟队，省心更放心。2+1陆地豪华大巴车，让大家出行更舒适。携程四钻酒店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等特色美食。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圣托里尼专属旅拍，非遗扎染体验，带走只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2: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气势磅礴、玲珑秀丽，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3: 观看一场大型的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2: 乘坐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在慢节奏中享受这份苍山洱海的美好。大理圣托里尼，一个充满浪漫与梦幻的地方，仿佛让人置身在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3: 一起漫步在历史悠久的丽江古镇，边走边去感受古韵江南。8月22日至8月27日，昆明、大理、丽江合理的线路安排，主持人全程跟队，从住宿到美食，从美景到体验，每一环节都精心打磨。关注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详细咨询。
4: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5: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一时段让我们一起关注民生方面的消息。今天朱雀3号遥2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实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着陆于甘肃省宁秦县朱雀3号着陆场坪，这是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关键技术上取得的又一重大突破。朱雀3号成为我国首款成功入轨并实现陆地回收的运载火箭。国家统计局发布了2026年7月70个大中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变动情况的统计数据，其中济南新房价格迎15连降，环比下降0.3%，同比下降3.5%。二手房7月迎来4连降，环比下降0.6%，同比下降5.2%。莱西高铁正式纳入国家“15/5”规划，济南至临沂有望1小时直达。新泰蒙阴将结束不通高铁的历史。近期微信又有重大更新，其中在公众号消息常看的号一栏中左侧新增了 AI 总结入口，点击后可将用户近期常看的公众号更新集中整理成摘要，帮助用户快速筛选和获取核心信息，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芊芊编辑，小严播报，稍后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入秋以后，很多朋友脸上容易暗沉发黄，加上七夕快来了，想要选一套拿得出手的大牌护肤，价格却又望而却步，是不是很多人的心声？今天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礼遇带来 SK2 七夕定制护肤礼盒，里面有新版的磨砂版小灯泡50毫升，搭配两支神仙水，还有两罐大红瓶面霜，提亮调理抗初老，一套全部配齐，专柜单单一瓶小灯泡就要1800元，咱们整套礼盒特惠只要499元，还赠送精美礼盒礼袋，日常护肤用或者七夕送爱人送闺蜜，特别有面子。想要的朋友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乐广播，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抢购吧。

0: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
1: 果然，小七夕最动人的往往是距离感。银河那么宽，一年只能见一次，所以才显得每一次见面的珍贵至极。现代人的距离感可能不再是银河了，它可能是加班到深夜的疲惫，可能是想说却没有说出口的那一句话，可能是一个忙起来就没顾得上的电话。但如果今天在这个特别的日子，能让你想起某个好久没有联系的人，哪怕只是心里轻轻地问候一声，那这下午的时光就没有白白流光。

0: 我的手啊，一入秋就开始变得干燥起皮，涂普通护手霜效果一般，而且眼看七夕了，还想找一款性价比高的护手霜礼盒送闺蜜呢，你有没有好的推荐呀？
1: 巧了，闪电优选七夕大牌美妆节上新的欧舒丹护手霜八件套，刚好兼顾自用加送礼。
0: 哦，是那个大牌欧舒丹吗？里面都有啥呀？
1: 一套啊，整整八支30毫升，八种不同的香调，樱花、云中月桂、乳木果、玫瑰等全都集齐了，质地水润好吸收，高保湿，深修护，改善手部的干燥粗糙，双手柔润细腻，涂完水润不黏腻，30毫升便携小巧，放包里，上班出门随时都可以涂。
0: 哇，八种香型的，换着用也不会腻啊。那送礼的包装怎么样啊？
1: 对，原装礼盒还有礼袋，颜值很高，送闺蜜送爱人拿得出手，重点啊是价格。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七夕特惠，整整八支只要189元。七夕礼遇库存不多，喜欢抓紧入手，
0: 这个价格也太划算了吧。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这个七夕给自己和闺蜜各买一套。
2: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王菀之我好想你，金沙涟漪隧道，
3: 假如天意是这座城伴住我，
2: 薛凯琪自由的夜，
3: 像星星的霓虹在闪烁，
2: 李佳薇甲乙丙丁，
3: 你我怎么良心怎么任性怎么做回甲乙丙丁，
2: 林志炫故事还有呢，
4: 故事还
2: 毛不易不想失去你，
5: 我不想失去你，
2: 韩庚戴佩妮 I'm sorry，
6: 爱着你再也没有什么好可，
2: 周星哲 All for you，
7: Hope this day is all for you， and I
2: 周深陈嘉华全世界的雨，
8: 全世界的雨要自由的降落，不必
2: 王力宏 Hope，
9: I will live， I will live my life， I will give，
2: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10: Welcome back，
2: 越动听越有样，
1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1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声。
1: 音乐进行当中，很快就要到傍晚了。今天的两个小时过得真快，有人说周三一过，这周就快结束了。在今天这个特别的周三，七夕的连接似乎让这一周都变得轻盈了起来。不管你今晚是否有约，都请记得好好吃晚饭。路过花店的时候，如果心情不错，也请记得给自己买一束花。生活是自己的，哪怕只是听了一下午的歌，也要让它变得美美的。我是小云，在这个微风不燥的七夕午后陪伴你，愿你接下来的时光如这傍晚的光，温柔且坚定。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见。

0: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
1: 小红，别把手伸出去。
0: 直行500米，请左转。
1: 一会儿上钢琴课的时候不准东张西望。
0: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
1: 别咬手指头，不嫌脏啊。
0: 直行400米，请左转。
1: 今天晚上不能看电视了，早点睡。
0: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2: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3: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4: 爱我你就亲亲我，爱我你就抱抱我，爱我你就
5: 爱宝宝。村奇血，山东省奇血库，400-606-6600。
6: 行信用卡首绑零日来袭，即日起至9月30日，首次绑定微信、支付宝等十大主流平台，最高立减107元，单平台现享一次优惠，名额有限。

0: 先到先得。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6点整，
2: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越动听越有样。
2: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九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0: 时代少年团摆脱地心引力，时间到19:04的时候，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动感晚高峰，就是不想早回家。嘿、hey, 各位好，我是六，欢迎你继续的锁定收听。今天是七夕佳节啊，不知道多少小伙伴今天晚上要和你爱的那一个人一起度过这么甜蜜的一个周三的小周末呢？所以今天我们动感晚高峰节目的话题也好，包括我们的卡拉也 OK 也好，都是和七夕佳节有关系的。今天跟大家聊一下话题，就是你在七夕节你有送给你爱的人或者你爱的人给你准备了一些什么样的礼物呢？如果你想来跟我互动的话，欢迎你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过去那张图片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好友就可以了啊。当然今天我们的卡拉也 OK 和各位一起唱到的歌曲呢，是来自于心底王心凌的爱你，也是很甜蜜的一首歌曲啊。如果你会唱，记得加我们的微信好友之后按住语音键把你唱歌的音频发送过来就可以了。那么在今天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呢，要进行一个非常棒的产品推荐。这个夏天马上过完了，那些陪伴孩子过暑假的欢乐时光，和朋友一起出去旅行的甜蜜回忆，这个夏天经历各种大大小小的瞬间，是不是都感觉过得特别的快呢？我们虽然留不住时间，但是可以把这份冰冰凉凉的快乐锁在冰箱里。接下来我们联系到我们的主持人尔东东，正值七夕，好阿婆冰淇淋究竟带给我们怎样的甜蜜锁鲜呢？你好东哥。
1: Hello, Leo, 你好，各位山东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下班快乐啊！当然说现在说下班快乐可能会有点早，但是呢，还没有下班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给路上在听我们 Leo 的动感晚高峰的听友呢一份惊喜啊！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呢赶快一起来推荐一下，应很多我们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的强烈要求，我们闪电优选的七夕甜蜜锁鲜。这回呢，我和小强是来到了好阿婆位于济南的行销办公室。上一次呢，跟大家一起来探班的是生产线啊，那今天呢，我们两个跟大家换个角度来看看什么叫做好阿婆他们家的正规的一条龙，从产品设计研发定价包装到发货的这个售后的规划呢，全部都在这个办公室里完成哈。接下来重点来了啊，这个我和小强呢赶快跟大家一起来介绍一下，在这次溯源活动当中我们主打的三款套餐啊。那第一款套餐呢，是我们这次的溯源直播当中，特别在七夕节的时候呢，重点给大家所推荐的好阿婆冰淇淋他们家的10年经典加量版的套餐一啊，这个应该说是我们主播拍着胸脯来为大家所推荐的啊。那我们上次直播的时候呢，这个套餐总共的量呢是22只，但今天呢，在我们 Leo 的动感晚高峰当中呢，我们加量不加价，而且甚至价格更便宜了。我们的量呢是达到了由22只变成了30只，同时呢涵盖到了7款不同的口味，像是经典纯奶，还有葡萄树下巧克力，以及草莓酸奶、糯米丝牛奶等一些经典的口碑款。此外呢，还加进去了12只纯真的奶冰，奶香浓郁，全家抢着吃，老人、小孩或者是作为中坚力量的中年人、青年人吃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那重点来了，在上一回的时候呢，我们的秒杀价市场价呢是149元。今天呢，在我们 Leo 的晚高峰的节目时间段当中呢，关注一下山东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关注成功之后呢，直接发送秒杀99元顺丰冷链包邮到家，单支3.3元，性价比呢可以说是格外的炸裂。那此外呢，还有套餐二和套餐三的组合也给大家简要介绍一下啊。这个套餐二呢是经典的低糖组合，总共30只，3款口味，原价呢是150元，活动价呢只需要95。那这款套餐二组合呢是控糖的宝子们，对于身材管理呢、体重管理有要求的朋友们呢，大家可以放心炫就 OK 了。那第三款套餐三呢，是我们的高端品质组合，高端大气上档次啊，是我们的畅享高端品质，14只的量，这是原来。那今天在我们的直播当中呢，14只升级到了23只，总共是6款不同的口味，原价呢是189元，活动价呢仅需要129元。就可以把它拿下了。所以呢，如果你现在在听我们 Leo 的动感晚高峰的节目的话呢，可以赶快来关注一下山东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关注成功之后呢，直接发送秒杀这2个字，就可以把刚才尔东给大家所介绍的好阿婆3款超值的套餐呢，给通通从我们 Leo 的动感晚高峰，从山东音乐广播当中来瞬间带回家了。好了 ，Leo， 接下来把现场交给你。
0: 好的，东哥，这是一次价格的甜蜜暴击啊！喜欢小伙伴不要错过这样的机会喽。马上听到歌曲，来自范晓萱，《管他什么音乐》。你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依然是我们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动感晚高峰，陪你在路上。

入秋之后很多朋友脸上容易暗沉发黄，加上七夕节想选一套拿得出手大牌护肤，价格又望而却步了，是不是很多朋友的心声？今天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啊，带来 SK2的七夕定制的护肤礼盒， 里边有新版磨砂小灯泡50毫升，搭配2支神仙水， 还有2罐大红瓶面霜，提亮调理抗初老一套全部配齐， 专柜单单一瓶小灯泡就要1800。 今天咱们整套礼盒特惠只要499块钱， 还赠送精美的礼盒礼袋，日常护肤用或者是七夕送给爱人闺蜜都特别有面子。 如果你也需要的话，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SK2的定制礼盒包含了 磨砂新版的SK2小灯泡50毫升， 以及神仙水2个30毫升， 再加大红瓶面霜15克2个， 专柜单一小灯泡就要1000多了。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的特惠价格呢是499元每套， 还送精美的礼盒礼袋。 神仙水的核心 Vitara 成分调理肤质，平衡肌肤状态，改善粗糙，修护维稳肌肤屏障。大红瓶面霜紧致润泽，滋润抗初老，改善干纹，兼顾保湿与修护，强韧脸部肌肤。一套极其精华水面霜完整的护肤流程，日常居家护肤，出差旅行都可以使用。关注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直接回复秒杀2个字就可以下单咯。是的，马上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李宇春的无价之劫。

0: 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香水儿真的很神奇，有时候不用浓妆，淡淡的香气既能提升个人魅力，还能瞬间让心情变得明媚舒服。尤其快到七夕，不管约会出门还是准备节日礼物，香水儿真的是氛围感神器。
1: 太认同了，但是难题也来了，大牌正装价格高，盲买很容易踩雷，味道不合心意就直接闲置了。
0: 说到这儿，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礼遇就给大家挖到宝了，香奈儿爱心限定香水五件套，刚好化解这些烦恼。
1: 香奈儿的套装，快说说里面都有什么？
0: 新型限定礼盒，香港直邮，里面五支热门小样：沉稳的蔚蓝、清甜粉邂逅、经典五号、可可小姐、加伯利尔，各种风格香调一次拥有。小小瓶，通勤、约会，随身放包里，随时补香。
1: 这个礼盒也太适合七夕送礼了，外观是新型的，还配礼袋，送人特别好看。那价格怎么样呢？
0: 闪电优选七夕专场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香奈儿五件套只要269元，新手用来试香特别合适，送给爱人闺蜜也足够体面，不用纠结选香。
1: 太好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去下单，这个七夕让大牌香氛增添一份浪漫印记。

开始笑，开始热爱，开始不能自已，开始找到自己。音乐的力量把生活写成了一首首歌曲，愿每个人都能在旋律里听到自己的故事，听见好时光。

王浩野、黄龄合唱到的《过海》，时间是到了16:22的时候，声音来自于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当中的动感晚高峰，就是不想早回家。嘿，各位好，我是六，欢迎你继续的锁定收听。今天是七夕佳节啊，今天所有的话题呀、啊，包括我们的卡拉也 OK 呀、啊，所要唱到的歌曲和都是和我们的啊情人节有关系的啊。今天是跟各位聊的话题，想问一下各位小伙伴，在七夕佳节的时候，你有给你爱的人准备什么礼物吗？或者说你收到你的爱人给你准备了什么样的小礼物吗？今天的卡拉也 OK 要唱到歌曲来自于 Cindy 王心凌的《爱你》。如果想跟我们来互动，或者说想来参加我们的卡拉也 OK 的话呢，都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过去那张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好友就可以喽。来吧，看一下今天那些充满爱的留言。Future Girl 给我发了一个图片过来，说你看我男朋友给我送了一个项链，虽然不是什么大品牌，但是我特别喜欢，特别适合我今天穿衣服的风格。这就是叫友情的人给你送的所有礼物都是你心中最爱的一个哈。我是大美女说，嗨，我直接拿下好吧，喜欢了好久的一个小手串啊，自己送给自己，自己也要好好爱自己。是的，毕竟很多听节目朋友是单身的一个状态啊，所以说还是要自己爱自己也很重要哦。冬日雪说哈，我跟我男朋友买了一对小小的对戒啊，虽然说现在还是在恋爱期间，但是呢，恋人的仪式感必须要准备好啊。好运来说，朋友们，你看我给你发这张图片，我老公送我的，我看了半天，他手里什么都没有，你在敲谁？所以说刚刚这位抖音上叫做好运来的男朋友，今天是不是有准备什么礼物？不知道你给他准备什么礼物了呢？其实很多朋友都说七夕情人节，哎，准备 给女朋友准备什么礼物啊？就在我看来，不管男生还是女生，送礼物是一个相互的过程，不能一味的说他必须给我准备。我觉得不管男生还是女生，在期待送礼物同时呢，也要想着给对方准备一份七夕的小惊喜啊。Justin 要说我们恋爱一周年，哎啊，个人特别特别喜欢那个娃娃，我的男朋友就给我准备了，我在家里面给他做了满满一桌子菜，晚上一起在家里面过520，不出去挤了啊。晚上我感觉外面饭店人应该是蛮多的啊。阿依兰说哈，这个男朋友给我送了一捧玫瑰花，放办公桌上了，特别的美丽啊，没烦恼。他说我今天都没有人跟我一起过节，我觉得你不是一个人，应该有很多人跟你一起一样都是没有过节的朋友啊。小仙女说，今天啊，微信开通了520的一个转账，但是我觉得这个大家挣赚钱都不容易啊，还是把钱退还给他了，晚上一起吃个饭就好啦。Queenie Queen 他说收到了几个小星星啊，就是哎，手机上发的小星星，我觉得可能晚上还有些惊喜要给到你吧。今天是跟各位聊的话题，问一下各位啊，在七夕情人节有没有收到什么心仪的小礼物呢？如果说你也有准备一些礼物或者收到一些礼物的话，都欢迎你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呢，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过去那张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微信好友，就可以来跟我们直接互动咯。这首歌来自于 Tanya 蔡健雅，被驯服的象。你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依然是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动感晚高峰，陪你在路上，我是六。今天呢，像济南等一些城市都下了小雨啊，路上比较湿滑，记得减速慢行哦。

0: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1: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0: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1: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1: 遇见更好的自己。
2: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3: 一起刷新一下本时段的新闻资讯。关注到体育方面的消息，中超联赛官方公布赛程调整通知，山东泰山客场对阵上海申花的比赛提前一天进行，比赛时间调整为8月28号19:35。U18男篮以小组赛进行了第三轮较量，中国 U18 男篮是以96-58大胜伊朗的 U18 男篮，从而取得小组赛三连胜，以 C 组第一的身份直接杀进八强。2026年世界羽联羽毛球世锦赛女双第二轮，卫冕冠军组合刘胜书、谭宁直落两局，轻取越南组合范石妙丽、范石庆，晋级八分之一决赛。女单首轮，陈雨菲总比分是以2-1逆转战胜中国香港选手卢善恩。2026-2027赛季亚洲精英联赛抽签仪式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上海海港、北京国安代表中超出战，最终在联赛阶段京沪两强双双避开 J 联赛球队以及上赛季亚冠八强马来西亚柔佛，联赛阶段取分难度骤减。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最近早晚温差变大，有没有感觉一入秋啊，皮肤状态就很不稳定，熬个夜脸色直接就灰蒙蒙的，总想找一套靠谱的大牌护肤品好好养一养。
3: 对呀，而且马上七夕也要来了，不少姐妹也在琢磨选一套护肤礼盒当礼物，实用还贴心，可大牌专柜一整套下来实在太贵了。
2: 那今天这个组合就刚刚好，闪电优选七夕礼遇 SK2 定制礼盒，把热门的单品啊直接打包了，
3: 里面是新版的磨砂小灯泡50毫升，改善肤色暗沉，还有2支30毫升的神仙水调理肤质，2罐15克的大红瓶面霜滋润抗初老，洁面水精华面霜，一套搞定日常护肤。
2: 专柜单单一瓶小灯泡就要1800块钱，咱们这整套价格不便宜吧？
3: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咱们整套礼盒仅需499元，还带精美的礼盒礼袋，不管自己换季护肤还是过节送人都合适。
2: 我这就去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这个秋天我要让肌肤像小灯泡一样又白又亮。
4: 高光舞台已就位，中老年才艺达人们看过来。
3: 龙兴瑞想杯2026山东省老年文化艺术展演大赛正式启幕，
4: 绽放风采就现在。大赛设置舞蹈、合唱、走秀三大赛道，团队可结合自身特长自主选择，尽情释放新时代的艺术魅力。
3: 大赛全程公益，不收取报名费，佼佼者将站上山东广播电视台演播厅亮相总决赛。
4: 报名窗口现已开启，团体队伍抓紧机会。
3: 了解详情和报名，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才艺二字，期待你的闪亮登场。

来自 Libby 拥过你的风，时间到了16:50的时候，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动感晚高峰，就是不想早回家。今天是七夕佳节啊，所以今天我们的话题以及我们的卡拉也 OK， 所有的参与呢都是和爱有关系的。今天呢是跟大家聊的话题，问一下各位，在七夕佳节的时候，你收到或者你给对方准备了一些什么样的礼物呢？今天的卡拉也 OK 要唱到的歌曲是来自 Cindy 王心凌的爱你，如果你也会唱，想来跟我们互动的话，欢迎你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过去那张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好友就可以来跟我们互动啦。唱歌的话按住云键直接把你唱歌音频发送过来就可以了哈。 Vapor 他说我们俩买了一台大疆，接下来能更好的记录我们的生活了哟。还有这一位啊，叫做小甜甜说给老公送了健康，发张图片过来，发现是好大的瓶子，里面放的是什么，冬虫夏草吗？真的好健康啊。弄丢耳机说哈，我们买了一个情侣的手串，上手超级好看啊。这位叫做白百合，他说你看看我收到的礼物是一套护肤品，你看女生你男朋友总希望你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啊。还有这一位啊，叫做哈利路亚，他说老公每个节日都会给我送上一点黄金，然后存起来做我们家里的财产啊。还有这一位啊，叫做你若盛开清风徐来，说哎，19号不就是一个普通的19号吗？ OK， 你说什么都是对的啊。也欢迎你继续在我们的微信订阅号晚高峰小喇叭来说我们的话题，在今天你收到了或者你准备了哪些代表爱的礼物呢？也欢迎你继续在我们的微信订阅号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扫描我们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好友一起来互动。来自李荣浩麻雀。

0: 我是最忙的电动车，主人骑我上下班，电量从满跑到干。
1: 我是最忙的手机，主人时时占线中，电池天天被掏空。
2: 我才是最忙的充电器，你能休息，我超负荷，满身隐患，我得上火。
3: 哎呦喂，您可不能上火呀。
4: 每年因电动车和手机等家用电器夜间充电造成的火灾，占到总火灾事故的三分之一。消除隐患，守护幸福。
5: 8月22号出发，27号返程，云南往返6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济南直飞昆明，和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咨询报名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6: 主持人全程跟队，省心更放心。2+1陆地豪华大巴车，让大家出行更舒适。携程四钻酒店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等特色美食。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圣托里尼专属旅拍，非遗扎染体验，带走只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5: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气势磅礴、玲珑秀丽，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6: 观看一场大型的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5: 乘坐游船登上南诏风行岛，在慢节奏中享受这份苍山洱海的美好。大理圣托里尼，一个充满浪漫与梦幻的地方，仿佛让人置身在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6: 一起漫步在历史悠久的丽江古镇，边走边去感受古韵江南。8月22日至8月27日，昆明、大理、丽江合理的线路安排，主持人全程跟队，从住宿到美食，从美景到体验，每一环节都精心打磨。关注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详细咨询。
7: 爱我你就亲亲我，爱我你就抱抱我，爱我你就
8: 爱宝宝。村奇血，山东省奇血库，400-606-6600。
9: 好阿婆冰淇淋夏末压轴巨献囤货组合，七款王牌口味加轻食钙奶饼干，一网打尽30只，比批发价还炸裂，将惊吓的快乐暑假锁进冰箱吧。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错过不再有。
10: 工行信用卡首榜领域来袭，即日起至9月30日，首次绑定微信、支付宝等十大主流平台，最高立减107元，单平台现享一次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5: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1: 详询10086，
5: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1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点整，
13: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4: 越动听越有样。
13: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台。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这个夏天马上就要过完了，那些陪伴孩子过暑假的欢乐时光，跟朋友出去旅行的美好回忆，这个夏天所经历的大大小小的瞬间，是不是都特别特别的快呢？我们留不住时间，但是可以把冰冰凉凉的快乐锁在冰箱里。马上联系一下我们的主持人东东，正值七夕，好阿婆冰淇淋究竟带给我们怎样的甜蜜锁鲜呢？你好东哥。
1: Hello, Leo, 你好，各位山东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下班好，我是来自山东音乐广播的节目主持人尔东东。那么今天呢，在我们 Leo 正在直播间主持这个动感晚高峰的时候呢，我和我的同事小强特别应大家的强烈要求呢，再一次来到了好阿婆啊，进行的是我们的闪电优选的七夕甜蜜锁鲜。那这次呢，我们两个是来到了济南的行销办公室哈，在好阿婆他们家办这个办公区。那之前探班的是生产线，这次给大家来到的是他们的行销办公室，感受一下什么叫做真正的来自好阿婆的正规一条龙啊！可以说在整个的探班过程当中呢，我们看到了从他们的产品设计研发到定价到包装设计到发货售后的规划，全部都在这个办公区里搞定了，真正是给大家展现了咱们山东音乐广播和好阿婆品牌方直接合作，没有中间商赚差价，品质和价格呢都攥在自己的手里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在 Leo 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次我们的闪电优选的好阿婆七夕甜蜜锁鲜主打的三个非常超值的套餐。那刚刚也说了，我们是再次来到，那应该说这次再来的时候呢，比上次来到的时候呢，这个优惠力度更大了啊。首先跟大家特别推荐的是来自我们这个套餐一啊，就是我们这个十年经典加量版的好阿婆他们家的这个组合。原来上次的时候呢，这个经典版的组合呢是22只，但这次在我们 Leo 所主持的动感晚高峰当中，此时此刻呢，你在我们的山东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发送秒杀，就可以比上一次的22只直接暴增到30只啊，可以说这个量增的很大。而且呢，在这个经典当中呢，来自好阿婆冰淇淋他们家的一些经典的味道的单品呢都在里面，比如说很受欢迎的经典纯奶，还有就是葡萄树下以及巧克力草莓酸奶和糯米糍牛奶这些特别热门的口味呢都在其中了。而特别惊喜的一点就是，除了这些热门和惊喜的口味之外呢，还加进去了12只的纯真奶冰系列。这个新品呢，可以说是奶香浓郁啊、全家老少哈、这个还有在这个中年青年人都可以吃，是没有任何问题的。那么接下来这个重点来了哈、在这个十年经典版的套餐当中呢，我们在市场价当中同样规格的产品呢是149元。刚才也说了，今天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当中来发送一下秒杀压轴秒杀价哈、这个不需要149元，最后的价格呢是99块钱，而且是顺丰冷链包邮到家，算下来的话呢单只才3块餐啊，这个性价比可以说非常非常的炸裂。那除了我们主推的套餐一之外呢，当然套餐二和套餐三呢也是非常的这个有诱惑力啊。比如说套餐二呢，我觉得应该是我们在此时此刻听节目呢，听我们山东音乐广播的动感晚高峰的听友应该所特别喜欢的，大家都是时尚潮流人士，对不对啊？所以对于身材体重管理都比较在意一些。那么这款这个经典低糖组合呢，总共是30只，3款不同的口味，原价呢是150，活动价呢只需要95块钱，放心吃就可以了。还有一个就是高端大气上档次的套餐三系列啊，这款呢是由原来的14只呢上升到这次的量呢加到了23只，总共包括了6款不同的口味，原价格呢是189块钱，现在活动价呢只需要129元，口感党闭眼入就可以了。所以呢，最后总结一下重点哈、此时此刻呢，在 Leo 所主持的山东音乐广播的动感晚高峰当中呢，你可以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关注成功之后呢，直接发送秒杀这2个字，就可以在收到的链接里面呢完成购买啦。以上就是我这边的情况了。
0: 好的，东哥，如果说你也想家里边囤一些甜蜜的记忆的话，都可以在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里边来跟我们进行更多的互动哦。马上来自于海拉木所演唱到的《梦底》，送给路上的各位小伙伴，也希望各位在路上行驶的时候，无论在哪个城市哪条路上，都可以路堵心不堵。我是六，稍后见。
2: 1101次眼里你的路 宽阔又陷入梦田。

0: 九个重天像九十重提，风雪全都落在我心底。
1: 接下来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我们山东音乐广播九月份的旅行线路了。如果要找国内秋天最值得奔赴的远方，那一定是九月份的阿勒泰，漫山白桦流经，湖水澄澈如玉，雪山彩铃交相辉映，每一眼都是限定版的秋日油画。九月五号出发，十二号返程，往返八天时间，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和你一起去新疆。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两个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我们从济南呢飞机往返新疆，一次走遍阿勒泰精华，穿越网红的 S21 沙漠公路，感受戈壁大漠的辽阔，走进喀纳斯打卡神仙湾、月亮湾、卧龙湾，邂逅变换色彩的高山湖泊，来到童话村落禾木，欣赏晨雾袅袅、木屋炊烟的诗意画面，再穿行风光绝美的阿河公路，一路饱览森林、草甸、雪山胜景，中国旅行。五彩滩落日，海上魔鬼城雅丹地貌，天山天池、南山牧场，多样风光可以一次性打卡，旅途的体验也是全面升级的哈。天山天池啊，包括这个2+1的陆地头等舱用车都帮各位准备好了，座椅可以半躺，旅途不再的疲劳。住宿安排了6晚网评的四钻酒店，搭配了贾等宇特色民宿，刚安排4大西贡特色大餐：歌舞宴、天池王母宴、布尔津冷水鱼宴、海陆空特色餐，深度品味新疆味道。行程也配备了特色的仪式接机，赠送民族特色小礼品，专业导游、本地老司机带队，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出行安心又省心。八天时间从济南出发，奔赴阿勒泰，赴一场秋日童话之约，感受喀纳斯独有的秋之浪漫。在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就可以了，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马上听到歌曲是来自于张碧晨的《众里寻他千百度》。

张碧晨的众里寻他千百度啊，时间到了17点14分的时候，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动感晚高峰，就是不想早回家。今天呢，除了是我们的七夕佳节之外啊， 8月19号还是另外一个特别重要的日子，今天是中国医师节。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有这么一群人，白衣为甲，守护万家平安，从急诊室针锋夺秒的抢救，到门诊耐心细致的问诊，还有基层一线手术台前无数医师默默坚守，用专业抵挡病痛，用温柔安抚不安。 他们也是普通人，有疲惫，有牵挂，却把责任扛在肩上，守护我们每一个人的健康。在这里呢，我们动感晚高峰节目也要向所有的医务工作者道一声辛苦了，祝全体医师节日快乐，平安顺遂，向医者致敬。除了是我们的这个医师节之外呢，今天也是我们传统的七夕佳节啊，所以今天动感晚高峰节目的互动话题，包括我们的卡拉也 OK 都是和爱有关系的。今天聊的话题想问一下各位小伙伴， 在这么一个特别的七夕佳节里边，你有为你的另一个他准备什么礼物吗？亦或者说你有收到什么礼物吗？我们常说哈，爱是相互的，在你想要期待别人给你准备礼物的时候，你是不是也有准备给你的另一半一份爱的惊喜呢？欢迎你到我们节目当中晒一晒今天这些爱的礼物啊。 那稍后的卡拉也OK唱到的歌曲呢，是来自于我们Cindy 王心凌的爱你。如果你也会这首歌曲，想来跟我们互动的话，都欢迎你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过去那张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好友，就可以直接来跟我们互动也好，话题也罢，包括卡拉也OK，都是来可以找到我的，在微信订阅号 晚高峰小喇叭，6个汉字，关注完成之后记得扫码加好友哦。马上这首歌曲是来自老狼的《在路上》，希望我们永远能够在路上寻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份真爱吧。我是 Leo， 稍后见。

0: 暑期里的一口冰爽就是最简单的快乐，应万千听众的强烈要求，好阿婆冰淇淋重磅返场了。而且呢，这次我们是带着加倍的诚意，把这份简单的快乐锁先进我们的冰箱里，主打一个加量不加价，因为这次是今夏的最后一场，卖完收官，再不囤真的要等明年了。
1: 底气源于实力，才敢把 TOP 榜爆款一网打尽，更诚意拉满，加入2026联名新品青石钙奶饼干冰淇淋，饼干变雪糕，一口咬碎童年记忆，去掉中间商，价格比批发还狠，只为让您记住这个夏天的好阿婆。
0: 强烈推荐十年经典加量版，由原来的22支现在直接暴增至30支，集结了经典纯奶、葡萄树下、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等口碑款，再加上12支纯真奶冰，奶香浓郁，全家抢着吃，市场价149元，今天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压轴活动价仅需要99元，顺丰冷链包邮，单支才3.3元，性价比炸裂，畅享高品质组合，同步加量，14支变23支，加量不加价，口感党的首选。控糖的宝子还有低卡组合，95元带走30支，放心炫就可以了。
1: 这是好阿婆给这个夏天最后的诚意，错过再无，马上微信公众号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手办真没了，锁住今夏的快乐，就差这一口了。
2: 耳畔萦绕书本诵读，肩头扛起生活重担，这便是逆境少年求学的真实模样。山东福彩坚守公益使命，以助学补助托举寒门学子求学心愿。
0: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启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2: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0: 张张福彩，接藏凡人善意，今朝受助逐梦少年，来日怀善照亮四方。

时间到了17:23的时候了，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动感晚高峰，就是不想早回家。今天是跟各位聊的话题，问一下各位小伙伴，今天这个七夕佳节你收到了或者你为你的另一半你的爱人准备了什么礼物呢？如果说想来互动的话，欢迎你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扫码加好友来跟我们一起发送留言就可以了。天晴爱生活说哈，我给我老公转账，他给我发视频，他说哎呀我不敢收啊，你这给我转账我还礼还不上啊。今天好像是微信开通了520特别的一个转账的一个日子哈，有时候转账吧就特别的直观啊，就是直抒胸臆那一种的啊。哎呦喂说哈，就是心心念念的就是最好的，我给他买了球鞋，他给我买了个耳机，哎呀互相惦念感觉真好啊。江南雨说啊，买啥买个空气呗，就是工资卡就是在我手里。还有这一位哎呀他说哈，给我买了一个护肤品我特别喜欢。小白兔奶糖也说给我买了一束特别美的花啊，在家里面准备晚上放到花瓶里去养起来。还有这一位啊叫做四月雪，他说啊之前逛街时候看到一个特别特别可爱的毛巾啊，买一套毛巾送给他，马上这个秋天的时候出去运动也可以用得上啊。还有这一位猪猪也说哈，嗨就直接转个520呗，反正今天微信都可以转520了啊。今天是想问一下各位，你收到了或者你给你的爱人准备了什么礼物呢？欢迎你继续来跟我互动，稍后的卡拉OK， 也等待各位继续来上线来唱到今天这首来自 Cindy 王心凌的爱你，也是一首很甜蜜的歌曲啊。如果说想跟我互动以及想唱到我们今天的卡拉也 OK 的话，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订阅号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扫码完成加好友的动作，按住语音键或者打文字过来，我们都是可以直接互动的，都是可以直接看到的哈。那接下来时间呢进到我们闪电优选的时间咯。接下来的时间呢除了聊话题之外，要进入到我们的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咯。香奈儿七夕限定爱心香水五件套，包含蔚蓝浓香10毫升、粉邂逅7.5毫升、嘉伯利尔经典10毫升、香奈儿5号7.5毫升、Coco小姐7.5毫升。闪电优选的特惠价格是269元每套，送精美的礼盒礼袋。国际大牌香奈儿爱心限定的新型礼盒包装，搭配着配套礼袋，七夕送礼仪式感十足。一套集齐5款热门经典香型，涵盖男女皆宜的香调，不用单独挑选，一次体验多种风格。蔚蓝浓香沉稳高级，粉邂逅清甜温柔，5号呢富裕经典， Coco 小姐优雅妩媚，嘉伯利尔大气明媚，风格覆盖面广。小巧 Q 版香水瓶身，企及便捷，外出通勤啊，约会出差放包包随身携带补香十分的方便。香气属于清新留香持久，日常通勤约会聚会节日赴宴多种场景都是适配的，男女都可以使用。我们是七夕的这个周的特惠，269元拿下5件套，相比于正装性价比突出，送给爱人闺蜜体面走心，也适合新手试香，规避买错大瓶香水浪费了啊。如果说你也需要的话，闪电优选专场特惠，关注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整套香奈儿5件套只要269元，新水用来试香特别合适，送给爱人闺蜜也可以，不用纠结选香了，喜欢朋友抓紧时间下单吧。马上听到歌曲来自于许巍的《风行》。今天很多人在路上的话呢，因为路上的路况更加的复杂一些，因为有很多城市在下雨嘛，也希望我们不管是在哪座城市行驶在哪一条主次干道上，都可以听到我们动感晚高峰的好音乐，路堵心不堵吧。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2: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0: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2: 千人权益。

0: 随心自由选，
1: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0: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今天的禁毒之声，我们来了解一下有关吸毒和戒毒的相关管理条例。按照国际惯例，德国、英国、新加坡、韩国等国家已将吸毒纳入刑法。我国虽然还没有将其入刑，但是治安管理处罚法对于吸毒也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对于吸毒者，将处以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可并处以20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5日以下拘留或者500元以下罚款。另外，吸毒驾驶，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毒驾，这种社会危害巨大、后果十分严重的行为，在我国的交规中也是零容忍。比如，3年内吸食、注射毒品或者解除强制隔离戒毒措施未满3年的，不得申请驾驶证。驾驶人吸食、注射毒品之后，驾驶机动车或者正在执行社区戒毒、强制隔离戒毒、社区康复措施的，要注销驾驶证。关于戒毒是强制的，公安机关可以责令吸毒者接受社区戒毒，如果吸毒成瘾严重或者出于自愿，可以进入强制隔离戒毒所戒毒。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3: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4: 一起刷新一下本时段的新闻资讯。今天，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着陆于甘肃省鸣情县朱雀三号着陆场坪，这是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关键技术上取得的又一重大突破。朱雀三号成为我国首款成功入轨并实现陆地回收的运载火箭。国家统计局发布了2026年7月70个大中城市商品住宅价格变动情况统计数据，其中济南新房价格迎15连降，环比下降0.3%，同比下降3.5%。二手房7月迎来4连降，环比下降0.6%，同比下降5.2%。涞灵高铁正式纳入国家“十五五”规划，济南至临沂有望一小时直达，新泰蒙阴将结束不通高铁的历史。近期微信又有重大更新，其中在公众号消息常看的号一栏左侧新增了 AI 总结入口，点击之后可将用户近期常看的公众号更新集中整理成摘要，帮助用户快速筛选和获取核心信息。以上是本时段的新闻资讯，稍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动感晚高峰，就是不想早回家。

0: OK，
1: 你也 OK，
0: 饭搭子 OK，
1: 车厢里的 KTV， 你唱出来最 OK。是的，车厢里的 KTV 你唱出来最 OK。 今天我们一起唱到的是爱你这首歌曲，如果你也会唱的话，欢迎你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过去那张图片上的二维码，按住语音键直接唱 K 就可以了。马上听到今天第一位的朋友，叫做初心所演唱的爱你。

0: 心甘情愿爱你，
1: 唱得好听哎！再听到稻米的声音，他说可能稍微有一点跑调啊。
0: Oh baby， 情话多说一点，想我就多看一眼，表情多一点点，让我真的能看见。
1: 两点要说：第一，你没有跑调；第二，你也是个甜妹来的，声音很甜啊。所以接下来这首《爱你》要送给所有在路上今天晚上有爱情约会的朋友们，心里王心凌的《爱你》，希望所有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永浴爱河。你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满满爱意的山东音乐广播，动感晚高峰，就是不想早回家，稍见。

0: 我的手啊，一入秋就开始变得干燥起皮，涂普通护手霜效果一般，而且眼看七夕了，还想找一款性价比高的护手霜礼盒送闺蜜呢，你有没有好的推荐呀？
1: 巧了，闪电优选七夕大牌美妆节上新的欧舒丹护手霜八件套，刚好兼顾自用加送礼。
0: 哦，是那个大牌欧舒丹吗？里面都有啥呀？
1: 一套啊，整整八支30毫升，八种不同的香调，樱花、云中月桂、乳木果、玫瑰等全都集齐了，质地水润好吸收，高保湿，深修护，改善手部的干燥粗糙，双手柔润细腻，涂完水润不黏腻，30毫升便携小巧，放包里上班出门随时都可以涂。
0: 哇，八种香型的，换着用也不会腻啊。那送礼的包装怎么样啊？
1: 对，原装礼盒还有礼袋，颜值很高，送闺蜜送爱人拿得出手，重点啊是价格。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七夕特惠，整整八支只要189元，七夕礼遇库存不多，喜欢抓紧入手，
0: 这个价格也太划算了吧。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这个七夕给自己和闺蜜各买一套。
2: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王菀之我好想你，金沙涟漪隧道，
3: 假如天意是这座城伴住我，
2: 薛凯琪自由的夜，
3: 像星星的灵魂在闪烁，
2: 李佳薇甲乙丙丁，
3: 你我怎么良心怎么任性怎么做为甲乙丙丁，
2: 林志炫故事还有呢，
4: 故事还有路，旅程还有，
2: 毛不易不想失去你，
5: 我不想失去你，
2: 韩庚戴佩妮 I'm sorry， 爱
6: 着你再也没有什么好
2: 可，周星哲 All for you，周深陈嘉华全世界的雨，
7: 全世界的雨要自由的降落，不必被谁许可，
2: 王力宏 Hope，
8: I will live I will live my life I will give，
2: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9: 越动听越有样，
10: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11: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12: Hello 大家好，我是信，欢迎大家每周一到周五锁定动感晚高峰，下班路堵心不堵，让你就是不想早回家。
13: 应万千听众强烈要求呢，好阿婆冰淇淋是重磅返场了，并且带着加倍的诚意，把这份简单的快乐锁先进我们的冰箱里，主打一个加量不加价。因为这一次是今夏最后一场，卖完收官，再不囤真要等到明年了哈。底气源于实力，才敢把Top榜爆款一网打尽，更加是诚意拉满，加入2026联名新品轻食钙奶饼干冰淇淋，饼干变雪糕，一口咬碎童年记忆，去掉中间商，价格比批发还狠，只为让您记住这个夏天的好阿婆。说真的啊，这个夏天马上就过完了，您想想看，陪孩子过暑假的欢乐时光，跟朋友出去旅行的美好回忆，还有这个夏天经历的各种大大小小的瞬间，是不是都让你觉得过得特别快呢？那些开心的难忘的咱们留不住的时间，都可以把这份冰冰凉凉的快乐锁在冰箱里，想吃的时候就拿出来，一口回到夏天多好。正值七夕，咱们的甜蜜锁鲜，把夏天最甜的滋味锁进冰箱，也把这份甜蜜延续到生活的每一天。强烈推荐十年经典加量版，由原来的22支到现在的直接暴增到30支，集结经典的纯奶、葡萄树下、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丝牛奶等口碑款，再加12支纯真奶冰，奶香浓郁，全家抢着吃。市场价格149块钱，今天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压轴活动价格仅99块钱，顺丰冷链包邮，单支才3块3，性价比完全炸裂。畅享高品质的组合同步加量，14支变23支，加量不加价，口感党首选。控糖宝才可以选择低卡组合，95元带走30支，放心炫就可以了。这是好阿婆给这个夏天最后的诚意，错过再无。 马上在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手慢真没有了，锁住今夏的快乐就差这一口了。

0: 家好，一直以来我秉承燃烧自己全力奉献的原则，让您的饭菜更香，家里更暖和。不过要提醒大家，我的工作环境很私密，可不要离我们太近哟。而且我猜你应该还挺害羞的，一旦我们见了面，你会脸红，会头晕，会心脏乱跳，还是和我保持距离为好。抓紧开窗通风，让自己冷静一下，最好再找医生帮助你一下。对了，说了这么多，我还没自我介绍呢，我叫一氧化碳。
1: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2: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2: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1: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2: 遇见更好的自己。
3: 好阿婆冰淇淋夏末压轴巨献囤货组合，七款王牌口味加轻食钙奶饼干，一网打尽30只，比批发价还炸裂，将今夏的快乐暑假锁进冰箱吧。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错过不再有。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8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来自 Mayday 五月天的倔强。时间到了18:05的时候了，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动感晚高峰，就是不想早回家。嘿，各位好，我是 Leo， 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收听。今天呢是一年一度的七夕情人节，也是七夕佳节啊。除了七夕佳节之外呢，今天还是中国医师节，也要致敬每一位白衣执甲的医务工作者，是你们日夜坚守守护百姓健康，用专业与担当为我们筑起生命防线。在此向所有医师致以诚挚问候，祝各位医师节日快乐，工作顺利啊。那今天确实也是比较甜蜜的一个日子嘛，七夕佳节啊。我们今天聊的话题和唱的 K 都是和七夕情人节是有关系的。想问一下各位小伙伴，今天你有收到或者你有准备哪些爱的礼物吗？如果说你想来跟我互动的话，欢迎你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呢，你可以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过去那张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微信好友，就可以把你想跟我互动的话直接发送过来了哈。这个小时一开始呢，先来关注一下我们的最新天气情况。中央气象台发布了最新的一个天气预报，今晚到明晚我们山东呢可能是会有这个大雨天气哈。如果说你在路上行驶当中的话呢，这两天出门包括晚上下班时候记得早点回家，因为这个雨呢可能会下的雨势更大一些，因为预告到说到的是这个会有这个强对流天气哈。所以大家还做好一个这个出行的一个准备了。今天是聊的是爱相关的话题，所以说我们要简单读几条给大家发送过来的关于七夕佳节所收到礼物的问题啊。还有这一位小伙伴叫做哇塞，他说给男朋友买了一个短袖啊，现在就是秋老虎的时候，气温还是蛮高的，短袖还是可以的啊。文秘书说，男朋友给我买了一个手链，太会选了，完全选在我的心巴上了啊。知名度说哎，男朋友给我订了一束花，非常非常的美丽。所以不管是你是收礼物的那一方，还是说你是给对方准备惊喜的那一方啊，我都觉得是一个很有期待感的过程。如果说你想把今天这些故事分享给我的话呢，也欢迎各位小伙伴继续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过去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好友，就可以直接互动了。接下来时间进入到我们的闪电优选的时间。欧舒丹的新版白盖子护手霜礼盒八件套，闪电优选的大牌美妆姐为各位准备好了，一共八支，每支30毫升，八个香型，包含薰衣草、云中月桂、马鞭草、玫瑰之心、樱花、经典如木果、甜扁桃、橙花与兰花，多款香氛水润滋养，呵护双手。闪电优选七夕特惠189元每套，送礼盒礼袋。早上通勤风吹日晒，很多人脸护肤护得很精致，但双手却特别容易被忽略哈，干干巴巴的，特别的显粗糙。闪电优选的大牌美妆姐给大家挖到一款非常实用的好礼，欧舒丹护手霜八支礼盒，一套足足八支30毫升，薰衣草、樱花、乳木果等八种热门香氛，保湿修护，涂完润润的不油腻，小小一支随身放包里边，随时可以涂。重点是整整八支礼盒带礼袋，七夕送闺蜜送伴侣特别的合适，咱们专场特惠只要189元。想要的朋友关注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直接下单，数量有限，喜欢的千万不要错过喽。知名的香氛护理大牌，新版的白盖护手霜八支礼盒集齐了八种热门的香型，一次体验多种香气，质地水润好吸收，高保湿，深修护，改善手部的干燥粗糙，双手柔润细腻，不油腻也不粘手，包含薰衣草、云中月桂、马鞭草、玫瑰之心、樱花、经典的乳木果等等八种香调，满足不同的香气喜好。单支30毫升，小巧便捷，通勤上班、出差旅行放包里都非常的合适。如果你也需要，在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直接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喽。马上听到歌曲来自于鹿晗的挚爱 Your Song，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动感晚高峰，陪你在路上。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一站搞定全家通信，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香水真的很神奇，有时候不用浓妆，淡淡的香气既能提升个人魅力，还能瞬间让心情变得明媚舒服。尤其快到七夕，不管约会出门还是准备节日礼物，香水真的是氛围感神器。
1: 太认同了，但是难题也来了，大牌正装价格高，盲买很容易踩雷，味道不合心意就直接闲置了。
2: 说到这儿，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礼遇就给大家挖到宝了，香奈儿爱心限定香水五件套，刚好化解这些烦恼。
1: 香奈儿的套装，快说说里面都有什么？
2: 新型限定礼盒，香港直邮，里面五支热门小样：沉稳的蔚蓝、清甜粉邂逅、经典五号、可可小姐、加伯利尔，各种风格香调一次拥有。小小瓶，通勤、约会，随身放包里，随时补香。
1: 这个礼盒也太适合七夕送礼了，外观是新型的，还配礼袋，送人特别好看。那价格怎么样呢？
2: 闪电优选七夕专场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香奈儿五件套只要269元，新手用来试香特别合适，送给爱人闺蜜也足够体面，不用纠结选香。
1: 太好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去下单，这个七夕让大牌香氛增添一份浪漫印记。
0: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3: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
4: 火热开启。
0: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3: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4: 遇见更好的自己。

欢迎大家收听山东音乐广播动感晚高峰下班三小时，路堵心不堵。大家好，我是郑凯。

哎，很多艺人一起合唱到的给力青春，希望所有人青春都很给力，不要被辜负啊。时间是到了18:22的时候了，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当中的动感晚高峰，就是不想早回家。今天是跟各位聊的话题，想问一下各位小伙伴，你看今天是七夕佳节嘛，总会想给你爱的人或者说你的爱人给你准备一些节日的小礼物小惊喜。如果说你有这样的一些惊喜想来分享给我的话呢，也欢迎你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过去那张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好友就可以了啊，来可以跟我一起畅所欲言。豆花给我发留言说话，我女朋友给我送了一套护肤品，你说让一个男孩子护肤我能坚持住吗？男孩子也是可以护肤的啊，哈哈，不是说这不是只有女孩的天赋啊。乖不乖说哈，我还没有收到，一会儿回家的话是不是有惊喜等着我呢？希望晚上会有惊喜在等着你吧。 U2 他说，七月多的时候呢，我说我喜欢这个黄金的小鱼，没想到他真的是记得，主要是我们俩还在实习，工资很少，他还在给我买了这么一个礼物，我真的好开心啊。等到下个月他过生日，我要给他买一个特别棒的礼物啊。白羊呢给我们发了图片过来，哦，好大一束花呀，很幸福很幸福啊。冰糖葫芦说啊，我女朋友给我送了一个平安扣啊，一个金的平安扣，还给我送了一个咖啡杯啊，特别特别的喜欢。还有这位凌晨2:30给我们发来一个，说给他买了一个 T 恤，希望他秋天的时候能够穿得更开心一些，不发脾气只发财，说算了我不想说了啊，这个都是我需要的，都在我心坎里，特别的实用啊，只有感谢啊。今天是想跟大家说说看啊，七夕佳节嘛，礼物怎么来，怎么得展示一下吧。如果说你也想展示的话，欢迎你在微信订阅号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继续来跟我一起互动留言吧。马上来自阿妹张惠妹的姐妹平行宇宙版。

0: 听我唱歌的你们。
1: 法律红线不可触碰，我国法律明文规定，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将追究刑事责任。吸毒行为同样违法，面临强制戒毒、拘留、罚款等处罚。
2: 2025年，中国毒品犯罪司法白皮书中透露，某985大学为缓解考研压力，网购大麻，结果被判拘役6个月，并开除学籍。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这意味着他将终身无法报考公务员、教师、医生等行业，支付宝、芝麻信用永久标注为涉毒行为，而且子女参军、警校政审将被直接否决。
1: 不要以为偶尔尝试就不会被发现，毛发检测技术可以使半年内吸毒行为无所遁形。法律是禁毒的利剑，守法是公民的责任。想了解更多毒品危害及防范知识，请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左下角禁毒题库，学习更多禁毒知识，进行答题，并将答题页面进行截图，并发送截图至山东音乐广播。连续5天答题，前5名将有机会获得禁毒定制版礼品。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3: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1: 一起刷新一下本时段的新闻资讯。国际足联确认已终止与首席运营官凯文·拉莫尔的工作关系。拉莫尔此前曾公开批评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出售世界杯等赛事部分股权给投资者的计划，称该计划是缺乏透明度的个人项目。此外，国际足联主席高级顾问卡洛斯·科尔戴罗也因反对该计划而辞职。近日，挪威斯瓦尔巴群岛处理了一起野生动物干扰事件。根据媒体报道称，一男子在北极圈内的斯瓦尔巴群岛用船烧雾笛故意惊醒冰原上熟睡的北极熊，被当地总督处以50000挪威克朗（约合5200美元）的高额罚单。以上是本时段新闻资讯，稍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动感晚高峰》，陪你在路上。

来自徐佳莹的惧高症。18:36，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熟悉我们节目的朋友应该都记得，前段时间我们的主持人重磅开启了沉香云溯源活动，收获了满满的好评。在很多听友群里边私信纷纷反馈，不管是到手的沉香手串还是专属证书，品质价格都是远超预期的，大家都买得舒心，戴得放心。

作为拥有近3800年开采历史的老牌正铜矿口，云盖斯绿松石是圈内收藏家认可的松石。它之所以能够碾压市面普通松石，成为收藏刚需，核心就是它得天独厚的特殊地质环境，造就了它高瓷高栏、质地细腻、瓷釉感十足的高级品相。作为清代就大规模开采的正统名矿，历史底蕴深厚，品类纯正地道。最关键的是，云盖寺矿山早已全面彻底封矿，彻底截资源枯竭，原石存量是只减不增。现如今的每一块存世老料都是不可再生的珍稀品了啊。为了让大家能够提前吃透云盖寺绿松石的前世今生，摸清收藏门道，听懂行内干货，避开市场套路，现在就可以打开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直接回复绿松石三个字，添加专属权益官微信，提前进入溯源预备群，解锁最全的松石科普知识。马上这首歌来自 Jason Mars I'm Yours， 时间是到了18:38，这里依然是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动感晚高峰，就是不想早回家。我是 Leo， 晚餐愉快。

0: 最近早晚温差变大，有没有感觉一入秋啊，皮肤状态就很不稳定，熬个夜脸色直接就灰蒙蒙的，总想找一套靠谱的大牌护肤品好好养一养。
1: 对呀，而且马上七夕也要来了，不少姐妹也在琢磨选一套护肤礼盒当礼物，实用还贴心，可大牌专柜一整套下来实在太贵了。
0: 那今天这个组合就刚刚好，闪电优选七夕礼遇 SK2 定制礼盒，把热门的单品啊直接打包了，
1: 里面是新版的磨砂小灯泡50毫升，改善肤色暗沉，还有2支30毫升的神仙水调理肤质，2罐15克的大红瓶面霜滋润抗初老，洁面水精华面霜，一套搞定日常护肤。
0: 专柜单单一瓶小灯泡就要1800块钱，咱们这整套价格不便宜吧？
1: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咱们整套礼盒仅需499元，还带精美的礼盒礼袋，不管自己换季护肤还是过节送人都合适。
0: 我这就去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这个秋天，我要让肌肤像小灯泡一样又白又亮。

0: 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1: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0: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1: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2: 天地玄黄，宇宙
3: 也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4: 8月22号出发，27号返程，云南往返6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济南直飞昆明，和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咨询报名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5: 主持人全程跟队，省心更放心。2+1陆地豪华大巴车，让大家出行更舒适。携程四钻酒店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等特色美食，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圣托里尼专属旅拍，非遗扎染体验，带走只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4: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气势磅礴、玲珑秀丽，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5: 观看一场大型的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4: 乘坐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在慢节奏中享受这份苍山洱海的美好。大理圣托里尼，一个充满浪漫与梦幻的地方，仿佛让人置身在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5: 一起漫步在历史悠久的丽江古镇，边走边去感受古韵江南。8月22日至8月27日，昆明、大理、丽江合理的线路安排，主持人全程跟队，从住宿到美食，从美景到体验，每一环节都精心打磨。关注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详细咨询。
4: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6: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4: 中国移动全球通。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9点整，
7: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 越动听越有样。
7: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动听，越有样。
1: 说起来是一次人与车的约会，听起来是一档好玩的汽车节目，关于开车、玩车、买车、养车、坐车、砍车的一切，和你分享出行热话题，陪你感受有车新生活。每晚七点，爱车约吧，开启一段说走就走、想听就听的快乐旅程。

0: 我你就亲亲我，爱我你就抱抱我，爱我你就
1: 爱宝宝。孙奇血，山东省奇血库，400-606-6600。
2: 好阿婆冰淇淋夏末压轴巨献囤货组合，七款王牌口味加轻食钙奶饼干，一网打尽30只，比批发价还炸裂！将今夏的快乐暑假锁进冰箱吧！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错过不再有。
3: 工行信用卡首榜领域来袭，即日起至9月30日，首次绑定微信、支付宝等十大主流平台，最高立减107元。单平台现享一次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5: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4: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5: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4: 详询10086。
5: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6: 暑期里的一口冰爽就是最简单的快乐。应万千听众的强烈要求，好阿婆冰淇淋重磅返场了。而且呢，这次我们是带着加倍的诚意，把这份简单的快乐锁先进我们的冰箱里，主打一个加量不加价。因为这次是今夏的最后一场，卖完收官，再不囤真的要等明年了。
4: 底气源于实力，才敢把 TOP 榜爆款一网打尽，更诚意拉满，加入2026联名新品轻食钙奶饼干冰淇淋，饼干变雪糕，一口咬碎童年记忆，去掉中间商，价格比批发还狠，只为让您记住这个夏天的好阿婆。
6: 强烈推荐十年经典加量版，由原来的22只现在直接暴增至30只，集结了经典纯奶、葡萄树下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等口碑款，再加上12只纯真奶冰，奶香浓郁，全家抢着吃。市场价149元，今天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压轴活动价仅需要99元，顺丰冷链包邮，单只才3.3元，性价比炸裂，畅享高品质组合，同步加量，14只变23只，加量不加价，口感党的首选。控糖的宝子还有低卡组合，95元带走30只，放心炫就可以了。
4: 这是好阿婆给这个夏天最后的诚意，错过再无。马上微信公众号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手慢真没了，锁住今夏的快乐，就差这一口了。
7: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趁着天气好，我们和快乐约一约。赶上心情好，彼此和幸福约一约。忙碌了一天，我们和爱车约一约。爱车约吧，晚上7点不见不散。

0: 好阿婆冰淇淋夏末压轴巨献囤货组合，七款王牌口味加轻食钙奶饼干，一网打尽30只，比批发价还炸裂，将今夏的快乐暑假锁进冰箱吧。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错过不再有。
1: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2: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3: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相关数据显示，吸毒者的平均寿命较一般人群要减少10到15年，1/4的吸毒成瘾者会在开始吸毒后10到20年后死亡。由于大部分吸毒者是在20岁前后开始吸毒，也就是说，他们会在30到40岁壮年时期死于与吸毒相关的问题。而随着近些年开始吸毒的年龄有逐渐提前的趋势，这就意味着很多吸毒者的生命甚至延续不到30岁。统计表明，过量吸毒致死多见于年龄较轻者，因为他们无法判断毒品的纯度及含量，偶尔买到高纯度毒品极易引起过量。另外，有些人为了增强快感，把多种毒品混在一起注射，更易引起呼吸中枢抑制而死亡。吸毒者普遍体质很弱，吸食毒品很容易导致呼吸系统感染，最终引起呼吸衰竭死亡。长期吸食毒品还会导致肺炎、肺气肿、肺结核，当这些症状造成脑缺氧、窒息、昏迷时，也会引起死亡。而像冰毒、麻古等新型毒品，还会让吸食者出现严重的幻觉，吸食者沉浸在幻觉中，极易导致意外事故发生。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4: 高光舞台已就位，中老年才艺达人们看过来。
0: 龙兴瑞想杯2026山东省老年文化艺术展演大赛正式启幕，
4: 绽放风采就现在。大赛设置舞蹈、合唱、走秀三大赛道，团队可结合自身特长自主选择，尽情释放新时代的艺术魅力。
0: 大赛全程公益，不收取报名费，佼佼者将站上山东广播电视台演播厅亮相总决赛。
4: 报名窗口现已开启，团体队伍抓紧机会。
0: 了解详情和报名，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才艺二字，期待你的闪亮登场。

说起来是一次人与车的约会，听起来是一档好玩的汽车节目，关于开车、玩车、买车、养车、坐车、砍车的一切，和你分享出行热。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我的手啊，一入秋就开始变得干燥起皮，涂普通护手霜效果一般，而且眼看七夕了，还想找一款性价比高的护手霜礼盒送闺蜜呢，你有没有好的推荐呀？
3: 巧了，闪电优选七夕大牌美妆节上新的欧舒丹护手霜8件套，刚好兼顾自用加送礼。
2: 哦，是那个大牌欧舒丹吗？里面都有啥呀？
3: 一套啊，整整8支，30毫升，8种不同的香调，樱花、云中月桂、乳木果、玫瑰等全都集齐了，质地水润好吸收，高保湿，深修护，改善手部的干燥粗糙，双手柔润细腻，涂完水润不黏腻，30毫升，便携小巧，放包里，上班出门随时都可以涂。
2: 哇，8种香型的，换着用也不会腻啊。那送礼的包装怎么样啊？
3: 对，原装礼盒还有礼袋，颜值很高，送闺蜜送爱人拿得出手。重点啊是价格，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七夕特惠，整整8支，只要189元。七夕礼遇库存不多，喜欢抓紧入手。
2: 这个价格也太划算了吧！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这个七夕给自己和闺蜜各买一套。
0: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1: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0: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1: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1: 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王菀之我好想你，金沙涟漪隧道，
4: 假如天意是这座城伴住我，
0: 薛凯琪自由的夜，
4: 像星星的霓虹在闪烁，
0: 李佳薇甲乙丙丁，
4: 你我怎么两心，怎么任性，怎么做回甲乙丙丁，
0: 林志炫故事还有呢，
5: 故事还
0: 毛不易不想失去你，
6: 我不想失去你，
0: 韩庚戴佩妮 I'm sorry，
7: 爱着你再也没有什么好可，
0: 周星哲 All for you，
8: Hopeless days it's all for you，
0: 周深陈嘉华全世界的雨，
9: 全世界的雨要自由的降落，
0: 王力宏 Hope，
10: I will live， I will live my life， I will give，
0: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11: Welcome back，
12: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13: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0: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0: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1: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0: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0: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0: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0: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2: 8月22号出发，27号返程，云南往返6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济南直飞昆明，和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咨询报名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3: 主持人全程跟队，省心更放心。2+1陆地豪华大巴车，让大家出行更舒适。携程四钻酒店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等特色美食。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圣托里尼专属旅拍，非遗扎染体验，带走只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2: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气势磅礴、玲珑秀丽，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3: 观看一场大型的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2: 乘坐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在慢节奏中享受这份苍山洱海的美好。大理圣托里尼，一个充满浪漫与梦幻的地方，仿佛让人置身在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3: 一起漫步在历史悠久的丽江古镇，边走边去感受古韵江南。8月22日至8月27日，昆明、大理、丽江，合理的线路安排，主持人全程跟队，从住宿到美食，从美景到体验，每一环节都精心打磨。关注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详细咨询。
4: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2: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季火热开启，
4: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2: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4: 网速更快，畅享5G，
2: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4: 详询100086。
2: 中国移动全球通。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点整，
6: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越动听越有样。
6: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九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0: 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香水儿真的很神奇，有时候不用浓妆，淡淡的香气既能提升个人魅力，还能瞬间让心情变得明媚舒服。尤其快到七夕，不管约会出门还是准备节日礼物，香水儿真的是氛围感神器。
1: 太认同了，但是难题也来了，大牌正装价格高，盲买很容易踩雷，味道不合心意就直接闲置了。
0: 说到这儿，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礼遇就给大家挖到宝了，香奈儿爱心限定香水五件套，刚好化解这些烦恼。
1: 香奈儿的套装，快说说里面都有什么？
0: 新型限定礼盒，香港直邮，里面五支热门小样：沉稳的蔚蓝、清甜粉邂逅、经典五号、可口小姐、加伯利尔，各种风格香调一次拥有。小小瓶，通勤、约会，随身放包里，随时补香。
1: 这个礼盒也太适合七夕送礼了，外观是新型的，还配礼袋，送人特别好看。那价格怎么样呢？
0: 闪电优选七夕专场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香奈儿五件套只要269元，新手用来试香特别合适，送给爱人闺蜜也足够体面，不用纠结选香。
1: 太好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去下单，这个七夕让大牌香氛增添一份浪漫印记。
2: 山东福彩以暖心公益护航齐鲁逆境少年逐梦前行，助学补助承载一户户家庭滚烫的期盼。山东福彩始终坚守公益使命，帮扶万千寒门学子圆梦校园。
3: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启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2: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3: 张张福彩都凝聚着普通人的善意，点滴温情相融，照亮齐鲁青年逐梦征途。

0: 最近早晚温差变大，有没有感觉一入秋啊，皮肤状态就很不稳定，熬个夜脸色直接就灰蒙蒙的，总想找一套靠谱的大牌护肤品好好养一养。
1: 对呀，而且马上七夕也要来了，不少姐妹也在琢磨选一套护肤礼盒当礼物，实用还贴心，可大牌专柜一整套下来实在太贵了。
0: 那今天这个组合就刚刚好，闪电优选七夕礼遇 SK2 定制礼盒，把热门的单品啊直接打包了，
1: 里面是新版的磨砂小灯泡50毫升，改善肤色暗沉，还有两支30毫升的神仙水调理肤质，两罐15克的大红瓶面霜滋润抗初老，洁面水精华面霜，一套搞定日常护肤。
0: 专柜单单一瓶小灯泡就要1800块钱，咱们这整套价格不便宜吧？
1: 闪电优选。

0: 牌美妆节七夕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咱们整套礼盒仅需499元，还带精美的礼盒礼袋，不管自己换季护肤还是过节送人都合适。
1: 我这就去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这个秋天我要让肌肤像小灯泡一样又白又亮。
2: 8月22号出发，27号返程，云南往返6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济南直飞昆明，和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咨询报名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0: 主持人全程跟队，省心更放心。2+1陆地豪华大巴车，让大家出行更舒适。携程四钻酒店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等特色美食。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圣托里尼专属旅拍，非遗扎染体验，带走只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2: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气势磅礴、玲珑秀丽，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0: 观看一场大型的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2: 乘坐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在慢节奏中享受这份苍山洱海的美好。大理圣托里尼，一个充满浪漫与梦幻的地方，仿佛让人置身在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0: 一起漫步在历史悠久的丽江古镇，边走边去感受古韵江南。8月22日至8月27日，昆明、大理、丽江合理的线路安排，主持人全程跟队，从住宿到美食，从美景到体验，每一环节都精心打磨。关注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详细咨询。

0: 上你。
1: 暑期里的一口冰爽就是最简单的快乐，应万千听众的强烈要求，好阿婆冰淇淋重磅返场了。而且呢，这次我们是带着加倍的诚意，把这份简单的快乐锁先进我们的冰箱里，主打一个加量不加价，因为这次是今夏的最后一场，卖完收官，再不囤真的要等明年了。
2: 底气源于实力，才敢把 TOP 榜爆款一网打尽，更诚意拉满，加入2026联名新品轻食钙奶饼干冰淇淋，饼干变雪糕，一口咬碎童年记忆，去掉中间商，价格比批发还狠，只为让您记住这个夏天的好阿婆。
1: 强烈推荐十年经典加量版，由原来的22支现在直接暴增至30支，集结了经典纯奶、葡萄树下、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等口碑款，再加上12支纯真奶冰，奶香浓郁，全家抢着吃，市场价149元，今天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压轴活动价仅需要99元，顺丰冷面包邮，单支才3.3元，性价比炸裂，畅享高品质组合，同步加量，14支变23支，加量不加价，口感党的首选。控糖的宝子还有低卡组合，95元带走30支，放心炫就可以了。
2: 这是好阿婆给这个夏天最后的诚意，错过再无。马上微信公众号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手慢真没了，锁住今夏的快乐，就差这一口了。
3: 环游地球5分钟，世界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音乐风向球，每天5分钟，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全新出炉的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新歌上榜。如果全世界都当我不存在，至少还有一个人愿意听见我的声音。著名歌手毛不易深情献唱了电影《不想失去你》里面的主题歌《不想失去你》。在演唱的过程当中，他通过细腻和温柔的嗓音，为影片里面那段命运交错、彼此救赎的爱情写下注脚，用细腻和真挚的歌词诉说着两颗孤独灵魂相遇之后的坚定选择，经历痛苦与离散，更懂得陪伴的珍贵。

熟悉苏打绿的朋友一定都对他们演唱的《我好想你》这首歌印象非常的深刻，悠扬婉转的旋律再结合上清风所填的很撼动人心的歌词，是很多人在唱歌的时候呢必然会想到的一首 K 歌金曲。而最近著名歌手王菀之把这首《我好想你》呢重新填上了广东话版本的歌词，这次王菀之用他独有的空灵气质和丰富情感重新演绎录制，推出专属的录音室版本，让我们在录音室更细致的音场当中来静静听他唱出那些无法言说的温柔和伤感，一起在色彩褪下之后听光影说话。

著名歌手薛凯琪时隔多年之后又要重新发表一张全新的专辑了。在这次的发表作品当中，他总共是包括进去了11首全新的音乐作品，每一首据说都是来自于薛凯琪一片专属于他自己的不同的自我，不同的旋律和肌理映照出了薛凯琪不同的一些面相。11首全新的歌曲既是薛凯琪的心声，同时也组合成了整张专辑的名称 Every Piece of Me。单曲后，我们就一起来感受一下来自薛凯琪这首新歌《自由的夜》。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0: 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
1: 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2: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2: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2: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5: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6: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5: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6: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5: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6: 遇见更好的自己。
7: 我的手啊，一入秋就开始变得干燥起皮，涂普通护手霜效果一般，而且眼看七夕了，还想找一款性价比高的护手霜礼盒送闺蜜呢，你有没有好的推荐呀？
8: 巧了，闪电优选七夕大牌美妆节上新的欧舒丹护手霜八件套，刚好兼顾自用加送礼。
7: 哦，是那个大牌欧舒丹吗？里面都有啥呀？
8: 一套啊，整整八支30毫升，八种不同的香调，樱花、云中月桂、乳木果、玫瑰等全都集齐了，质地水润好吸收，高保湿深修护，改善手部的干燥粗糙，双手柔润细腻，涂完水润不黏腻，30毫升便携小巧，放包里上班出门随时都可以涂。
7: 哇，八种香型的，换着用也不会腻啊。那送礼的包装怎么样啊？
8: 对，原装礼盒还有礼袋，颜值很高，送闺蜜送爱人拿得出手。重点啊是价格，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七夕特惠，整整八支只要189元。七夕礼遇库存不多，喜欢抓紧入手。
7: 这个价格也太划算了吧！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这个七夕给自己和闺蜜各买一套。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1:00，
9: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0: 越动听越有样。
9: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好阿婆冰淇淋夏末压轴巨献囤货组合，七款王牌口味加轻食钙奶饼干，一网打尽30只，比批发价还炸裂，将今夏的快乐暑假锁进冰箱吧。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错过不再有。
1: 工行信用卡首榜领域来袭，即日起至9月30日，首次绑定微信、支付宝等10大主流平台，最高立减107元，单平台现享一次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3: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2: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3: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2: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4: 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香水儿真的很神奇，有时候不用浓妆，淡淡的香气既能提升个人魅力，还能瞬间让心情变得明媚舒服。尤其快到七夕，不管约会出门还是准备节日礼物，香水儿真的是氛围感神器，
5: 太认同了。但是难题也来了，大牌正装价格高，盲买很容易踩雷，味道不合心意就直接闲置了。
4: 说到这儿，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礼遇就给大家挖到宝了，香奈儿爱心限定香水5件套，刚好化解这些烦恼。
5: 香奈儿的套装，快说说里面都有什么？
4: 新型限定礼盒，香港直邮，里面5支热门小样：沉稳的蔚蓝、清甜粉邂逅、经典5号、可口小姐、加伯利尔，各种风格香调一次拥有。小小瓶，通勤、约会，随身放包里，随时补香。
5: 这个礼盒也太适合七夕送礼了，外观是新型的，还配礼袋，送人特别好看。那价格怎么样呢？
4: 闪电优选七夕专场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香奈儿5件套只要269元，新手用来试香特别合适，送给爱人闺蜜也足够体面，不用纠结选香。
5: 太好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去下单，这个七夕让大牌香氛增添一份浪漫印记。
6: 8月22号出发，27号返程，云南往返6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济南直飞昆明，和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咨询报名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7: 主持人全程跟队，省心更放心。2+1陆地豪华大巴车，让大家出行更舒适。携程四钻酒店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等特色美食。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圣托里尼专属旅拍，非遗扎染体验，带走只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6: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气势磅礴、玲珑秀丽，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7: 观看一场大型的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6: 乘坐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在慢节奏中享受这份苍山洱海的美好。大理圣托里尼，一个充满浪漫与梦幻的地方，仿佛让人置身在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7: 一起漫步在历史悠久的丽江古镇，边走边去感受古韵江南。8月22日至8月27日，昆明、大理、丽江合理的线路安排，主持人全程跟队，从住宿到美食，从美景到体验，每一环节都精心打磨。关注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详细咨询。
8: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0: 太阳。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攒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越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围着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很胖，生活让你感到卑贱，那么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选择与我共同蜕变。也许你现在很难过，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的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今天《禁毒之声》的主题是：贩毒违法获刑。按照国际惯例，德国、英国、新加坡、韩国等国家已将吸毒纳入刑法。我国对于吸毒虽然还没有将其入刑，但治安管理处罚法对于吸毒也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吸毒违反的是治安管理处罚法，对于贩毒、走私毒品、贩卖毒品、运输毒品、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会被追究刑事责任，予以刑事处罚。情节严重，将面临15年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没收财产。有人认为，我不吸毒贩毒，只提供地方，不算违法。关于这点，法律也有明确的规定。如果提供地方供他人吸毒，将构成容留他人吸食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元。总之，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吸毒爽一时，吸后毁一世，影响自己或及家人。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3: 最近早晚温差变大，有没有感觉一入秋啊，皮肤状态就很不稳定，熬个夜脸色直接就灰蒙蒙的，总想找一套靠谱的大牌护肤品好好养一养。
4: 对呀，而且马上七夕也要来了，不少姐妹也在琢磨选一套护肤礼盒当礼物，实用还贴心。可大牌专柜一整套下来实在太贵了。
3: 那今天这个组合就刚刚好，闪电优选七夕礼遇 SK2 定制礼盒，把热门的单品啊直接打包了。
4: 里面是新版的磨砂小灯泡50毫升，改善肤色暗沉，还有2支30毫升的神仙水调理肤质，2罐15克的大红瓶面霜滋润抗初老，洁面水、精华、面霜，一套搞定日常护肤。
3: 专柜单单一瓶小灯泡就要1800块钱，咱们这整套价格不便宜吧？
4: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咱们整套礼盒仅需499元，还带精美的礼盒礼袋，不管自己换季护肤还是过节送人都合适。
3: 我这就去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这个秋天，我要让肌肤像小灯泡一样又白又亮。

0: 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暑期里的一口冰爽就是最简单的快乐，应万千听众的强烈要求，好阿婆冰淇淋重磅返场了。而且呢，这次我们是带着加倍的诚意，把这份简单的快乐锁先进我们的冰箱里，主打一个加量不加价，因为这次是今夏的最后一场，卖完收官，再不囤真的要等明年了。
1: 底气源于实力，才敢把 TOP 榜爆款一网打尽，更诚意拉满，加入2026联名新品轻食钙奶饼干冰淇淋，饼干变雪糕，一口咬碎童年记忆，去掉中间商，价格比批发还狠，只为让您记住这个夏天的好阿婆。
0: 强烈推荐十年经典加量版，由原来的22只现在直接暴增至30只，集结了经典纯奶、葡萄树下、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等口碑款，再加上12只纯真奶冰，奶香浓郁，全家抢着吃。市场价149元，今天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压轴活动价仅需要99元，顺丰冷链包邮，单支才3.3元，性价比炸裂，畅享高品质组合，同步加量，14只变23只，加量不加价，口感党的首选。控糖的宝子还有低卡组合，95元带走30只，放心炫就可以了。
1: 这是好阿婆给这个夏天最后的诚意，错过再无，马上微信公众号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手慢真没了，锁住今夏的快乐，就差这一口了。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王菀之我好想你，金沙涟漪隧道，
2: 假如天意是这座城伴住我，
0: 薛凯琪自由的夜，
2: 像星星的霓虹在闪烁，
0: 李佳薇甲乙丙丁，
2: 你我怎么两心，怎么任性，怎么做回甲乙丙丁，
0: 林志炫故事还有呢，
3: 故事还有呢，旅程还有，
0: 毛不易不想失去你，
4: 我不想失去你，
0: 韩庚戴佩妮 I'm sorry， 周星哲 All for you， 周深陈嘉华全世界的雨，
5: 全世界的雨要自由的降落，不必被谁许可，
0: 王力宏 Hope，各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6: Welcome back，
7: 越动听，越有样。
8: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9: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6: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7: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8: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9: 加油城市超人。
10: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11: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0: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11: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10: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9: 遇见更好的自己。
1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2:00，
12: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3: 越动听越有样。
12: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我的手啊，一入秋就开始变得干燥起皮，涂普通护手霜效果一般，而且眼看七夕了，还想找一款性价比高的护手霜礼盒送闺蜜呢，你有没有好的推荐呀？
1: 巧了，闪电优选七夕大牌美妆节上新的欧舒丹护手霜八件套，刚好兼顾自用加送礼。
0: 哦，是那个大牌欧舒丹吗？里面都有啥呀？
1: 一套啊，整整八支30毫升，八种不同的香调，樱花、云中月桂、乳木果、玫瑰等全都集齐了，质地水润好吸收，高保湿，深修护，改善手部的干燥粗糙，双手柔润细腻，涂完水润不黏腻，30毫升便携小巧，放包里上班出门随时都可以涂。
0: 哇，八种香型的，换着用也不会腻啊。那送礼的包装怎么样啊？
1: 对，原装礼盒还有礼袋，颜值很高，送闺蜜送爱人拿得出手，重点啊是价格。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七夕特惠，整整八支只要189元，七夕礼遇库存不多，喜欢抓紧入手，
0: 这个价格也太划算了吧。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这个七夕给自己和闺蜜各买一套。
2: 8月22号出发，27号返程，云南往返6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济南直飞昆明，和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咨询报名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主持人全程跟队，省心更放心。2+1陆地豪华大巴车，让大家出行更舒适。携程四钻酒店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等特色美食。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圣托里尼专属旅拍，非遗扎染体验，带走只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2: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气势磅礴、玲珑秀丽，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1: 观看一场大型的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2: 乘坐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在慢节奏中享受这份苍山洱海的美好。大理圣托里尼，一个充满浪漫与梦幻的地方，仿佛让人置身在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1: 一起漫步在历史悠久的丽江古镇，边走边去感受古韵江南。8月22日至8月27日，昆明、大理、丽江合理的线路安排，主持人全程跟队，从住宿到美食，从美景到体验，每一环节都精心打磨。关注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详细咨询。

0: 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香水儿真的很神奇，有时候不用浓妆，淡淡的香气既能提升个人魅力，还能瞬间让心情变得明媚舒服。尤其快到七夕，不管约会出门还是准备节日礼物，香水儿真的是氛围感神器。
1: 太认同了，但是难题也来了，大牌正装价格高，盲买很容易踩雷，味道不合心意就直接闲置了。
0: 说到这儿，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礼遇就给大家挖到宝了，香奈儿爱心限定香水五件套，刚好化解这些烦恼。
1: 香奈儿的套装，快说说里面都有什么？
0: 新型限定礼盒，香港直邮，里面五支热门小样：沉稳的蔚蓝、清甜粉邂逅、经典五号、可可小姐、加伯利尔，各种风格香调一次拥有。小小瓶，通勤、约会，随身放包里，随时补香。
1: 这个礼盒也太适合七夕送礼了，外观是新型的，还配礼袋，送人特别好看。那价格怎么样呢？
0: 闪电优选七夕专场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香奈儿五件套只要269元，新手用来试香特别合适，送给爱人闺蜜也足够体面，不用纠结选香。
1: 太好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去下单。这个七夕让大牌香氛增添一份浪漫印记。
2: 高光舞台已就位，中老年才艺达人们看过来。
3: 龙兴瑞想杯2026山东省老年文化艺术展演大赛正式启幕，
2: 绽放风采就现在。大赛设置舞蹈、合唱、走秀三大赛道，团队可结合自身特长自主选择，尽情释放新时代的艺术魅力。
3: 大赛全程公益，不收取报名费，佼佼者将站上山东广播电视台演播厅亮相总决赛。
2: 报名窗口现已开启，团体队伍抓紧机会。
3: 了解详情和报名，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才艺二字，期待你的闪亮登场。

0: 最近早晚温差变大，有没有感觉一入秋啊，皮肤状态就很不稳定，熬个夜脸色直接就灰蒙蒙的，总想找一套靠谱的大牌护肤品好好养一养。
1: 对呀，而且马上七夕也要来了，不少姐妹也在琢磨选一套护肤礼盒当礼物，实用还贴心，可大牌专柜一整套下来实在太贵了。
0: 那今天这个组合就刚刚好，闪电优选七夕礼遇 SK2 定制礼盒，把热门的单品啊直接打包了，
1: 里面是新版的磨砂小灯泡50毫升，改善肤色暗沉，还有两支30毫升的神仙水调理肤质，两罐15克的大红瓶面霜滋润抗初老，洁面水精华面霜，一套搞定日常护肤。
0: 专柜单单一瓶小灯泡就要1800块钱，咱们这整套价格不便宜吧？
1: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咱们整套礼盒仅需499元，还带精美的礼盒礼袋，不管自己换季护肤还是过节送人都合适。
0: 我这就去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这个秋天，我要让肌肤像小灯泡一样又白又亮。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3:00，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暑期里的一口冰爽就是最简单的快乐，应万千听众的强烈要求，好阿婆冰淇淋重磅返场了。而且呢，这次我们是带着加倍的诚意，把这份简单的快乐锁先进我们的冰箱里，主打一个加量不加价，因为这次是今夏的最后一场，卖完收官，再不囤真的要等明年了。
1: 底气源于实力，才敢把 TOP 榜爆款一网打尽，更诚意拉满，加入2026联名新品青石钙奶饼干冰淇淋，饼干变雪糕，一口咬碎童年记忆，去掉中间商，价格比批发还狠，只为让您记住这个夏天的好阿婆。
0: 强烈推荐十年经典加量版，由原来的22支现在直接暴增至30支，集结了经典纯奶、葡萄树下、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等口碑款，再加上12支纯真奶冰，奶香浓郁，全家抢着吃，市场价149元，今天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压轴活动价仅需要99元，顺丰冷链包邮，单支才3.3元，性价比炸裂，畅享高品质组合，同步加量，14支变23支，加量不加价，口感党的首选。控糖的宝子还有低卡组合，95元带走30支，放心炫就可以了。
1: 这是好阿婆给这个夏天最后的诚意，错过再无，马上微信公众号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手办真没了，锁住今夏的快乐就差这一口了。
0: 8月22号出发，27号返程，云南往返6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济南直飞昆明，和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咨询报名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2: 主持人全程跟队，省心更放心，2+1陆地豪华大巴车，让大家出行更舒适。携程四钻酒店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等特色美食，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圣托里尼专属旅拍，非遗扎染体验，带走只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0: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气势磅礴、玲珑秀丽，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2: 观看一场大型的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0: 乘坐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在慢节奏中享受这份苍山洱海的美好。大理圣托里尼，一个充满浪漫与梦幻的地方，仿佛让人置身在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2: 一起漫步在历史悠久的丽江古镇，边走边去感受古韵江南。8月22日至8月27日，昆明、大理、丽江，合理的线路安排，主持人全程跟队，从住宿到美食，从美景到体验，每一环节都精心打磨。关注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详细咨询。
3: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4: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0: 一入秋就开始变得干燥起皮，涂普通护手霜效果一般，而且眼看七夕了，还想找一款性价比高的护手霜礼盒送闺蜜呢，你有没有好的推荐呀？
1: 巧了，闪电优选七夕大牌美妆节上新的欧舒丹护手霜八件套，刚好兼顾自用加送礼。
0: 哦，是那个大牌欧舒丹吗？里面都有啥呀？
1: 一套啊，整整八支30毫升，八种不同的香调，樱花、云中月桂、乳木果、玫瑰等全都集齐了，质地水润好吸收，高保湿深修护，改善手部的干燥粗糙，双手柔润细腻，涂完水润不黏腻，30毫升便携小巧，放包里上班出门随时都可以涂。
0: 哇，八种香型的，换着用也不会腻啊。那送礼的包装怎么样啊？
1: 对，原装礼盒还有礼袋，颜值很高，送闺蜜送爱人拿得出手，重点啊是价格。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七夕特惠，整整八支只要189元，七夕礼遇库存不多，喜欢抓紧入手，
0: 这个价格也太划算了吧。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这个七夕给自己和闺蜜各买一套。

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香水儿真的很神奇，有时候不用浓妆，淡淡的香气既能提升个人魅力，还能瞬间让心情变得明媚舒服。尤其快到七夕，不管约会出门还是准备节日礼物。

0: 香水真的是氛围感神器，太认同了。但是难题也来了，大牌正装价格高，盲买很容易踩雷，味道不合心意就直接闲置了。
1: 说到这儿，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礼遇就给大家挖到宝了，香奈儿爱心限定香水五件套，刚好化解这些烦恼。
0: 香奈儿的套装，快说说里面都有什么？
1: 新型限定礼盒，香港直邮，里面五支热门小样，沉稳的蔚蓝，清甜粉邂逅，经典五号，可可小姐，加伯利尔，各种风格香调一次拥有，小小瓶，通勤约会，随身放包里，随时补香。
0: 这个礼盒也太适合七夕送礼了，外观是新型的，还配礼袋，送人特别好看。那价格怎么样呢？
1: 闪电优选七夕专场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香奈儿五件套只要269元，新手用来试香特别合适，送给爱人闺蜜也足够体面，不用纠结选香。
0: 太好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去下单，这个七夕让大牌香氛增添一份浪漫印记。Welcome
2: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
1: 老大哥，行吧，我来安排。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6: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7: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6: 中国移动全球通。
8: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0点整，
9: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0: 越动听越有样。
9: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笑。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一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Shandong Music Radio。

鸟鸣，溪流，森林，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些美好的声音突然消失，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0: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0: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3点整，
2: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越动听越有样。
2: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0: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4:00，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工行信用卡首榜领域来袭，即日起至9月30日，首次绑定微信、支付宝等十大主流平台，最高立减107元，单平台现享一次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行信用卡首榜领域来袭，即日起至9月30日，首次绑定微信、支付宝等十大主流平台，最高立减107元，单平台现享一次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山东音乐台。
1: 左右左右左，
2: 哎，干嘛呢？军训啊，这是？
1: 不是，这叫合适开门法。我这训练左右手呢，我得弄明白了。
2: 合适开门
1: 就是荷兰发明的，当你坐在车辆左侧的时候啊，用右手开门；坐车辆右侧的时候呢，用左手开门。这样能保证没有视线盲区，兼顾到后方车辆。不信你试试。
2: 左右右，哎，还真是
1: 没问题。
3: 由荷兰司机的驾驶习惯演变而来的合适开门法，正被越来越多国家的驾驶员接受。当你离开车辆的时候，选择用距离车门较远的那只手开车门，上半身会自然向后转动，从而扫除视线盲区，看清车后状况，以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
4: 合适开门法，养成习惯最重要哦。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5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越动听越有样。
5: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今天我们参观博物馆。
1: 唉，又看文物，真没意思。
2: 请问各位国宝，咱没意思吗？
3: 嗨，这话说的，自从用上了人工智能，我这默默无闻2000年的兵马俑都能开口讲故事呢。
4: 没错，照我样子做的唐三彩冰箱贴也是本广文创网红了。
3: 镇馆之宝，富豪肖尊，已经3000多岁了。
2: 哎，您这是要出门？
5: 最近片约太满，今晚还要上综艺，我得对对剧本。
2: 瞧瞧，现如今的文物都火起来了，准备开门迎客，大家各就各位喽。
4: 秦时明月，汉唐风度，大明风华，弘扬传统文化，让历史有趣起来，让文化扎下根来。
6: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6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越动听越有样。
6: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九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0: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1: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暑期里的一口冰爽就是最简单的快乐，应万千听众的强烈要求，好阿婆冰淇淋重磅返场了。而且呢，这次我们是带着加倍的诚意，把这份简单的快乐锁先进我们的冰箱里，主打一个加量不加价，因为这次是今夏的最后一场，卖完收官，再不囤真的要等明年了。
3: 底气源于实力，才敢把 TOP 榜爆款一网打尽，更诚意拉满，加入2026联名新品轻食钙奶饼干冰淇淋，饼干变雪糕，一口咬碎童年记忆，去掉中间商，价格比批发还狠，只为让您记住这个夏天的好阿婆。
2: 强烈推荐十年经典加量版，由原来的22支现在直接暴增至30支，集结了经典纯奶、葡萄树下、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等口碑款，再加上12支纯真奶冰，奶香浓郁，全家抢着吃。市场价149元，今天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压轴活动价仅需要99元，顺丰冷链包邮，单支才3.3元，性价比炸裂，畅享高品质组合，同步加量，14支变23支，加量不加价，口感党的首选。控糖的宝子还有低卡组合，95元带走30支，放心炫就可以了。
3: 这是好阿婆给这个夏天最后的诚意，错过再无。马上微信公众号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手办真没了，锁住今夏的快乐，就差这一口了。

太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我的手啊，一入秋就开始变得干燥起皮，涂普通护手霜效果一般，而且眼看七夕了，还想找一款性价比高的护手霜礼盒送闺蜜呢，你有没有好的推荐呀？
3: 巧了，闪电优选七夕大牌美妆节上新的欧舒丹护手霜8件套，刚好兼顾自用加送礼。
2: 哦，是那个大牌欧舒丹吗？里面都有啥呀？
3: 一套啊，整整8支，30毫升，8种不同的香调，樱花、云中月桂、乳木果、玫瑰等全都集齐了，质地水润好吸收，高保湿，深修护，改善手部的干燥粗糙，双手柔润细腻，涂完水润不黏腻，30毫升便携小巧，放包里，上班出门随时都可以涂。
2: 哇，8种香型呢，换着用也不会腻啊。那送礼的包装怎么样啊？
3: 带原装礼盒还有礼袋，颜值很高，送闺蜜送爱人拿得出手，重点啊是价格。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七夕特惠，整整8支，只要189元。七夕礼遇库存不多，喜欢抓紧入手。
2: 这个价格也太划算了吧！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这个七夕给自己和闺蜜各买一套。
1: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1: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0: 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好阿婆冰淇淋夏末压轴巨献囤货组合，七款王牌口味加轻食钙奶饼干，一网打尽30只，比批发价还炸裂，将今夏的快乐暑假锁进冰箱吧。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错过不再有。
1: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2: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季火热开启，
1: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2: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1: 网速更快，畅享5G A，
2: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1: 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全球通。
3: 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香水儿真的很神奇，有时候不用。

0: 约会随身放包里，随时补香。
1: 这个礼盒也太适合七夕送礼了，外观是新型的，还配礼袋，送人特别好看。那价格怎么样呢？
0: 闪电优选七夕专场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香奈儿五件套只要269元，新手用来试香特别合适，送给爱人闺蜜也足够体面，不用纠结选香。
1: 太好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去下单。这个七夕让大牌香氛增添一份浪漫印记。
2: 2月22号出发，27号返程，云南往返6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济南直飞昆明，和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咨询报名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3: 主持人全程跟队，省心更放心，2+1陆地豪华大巴车让大家出行更舒适，携程四钻酒店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等特色美食，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圣托里尼专属旅拍，非遗扎染体验，带走只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2: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气势磅礴、玲珑秀丽，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3: 观看一场大型的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2: 乘坐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在慢节奏中享受这份苍山洱海的美好。大理圣托里尼，一个充满浪漫与梦幻的地方，仿佛让人置身在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3: 一起漫步在历史悠久的丽江古镇，边走边去感受古韵江南。8月22日至8月27日，昆明、大理、丽江合理的线路安排，主持人全程跟队，从住宿到美食，从美景到体验，每一环节都精心打磨。关注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详

鸟鸣，溪流，森林，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些美好的声音突然消失，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

0: 台已就位，中老年才艺达人们看过来。
1: 龙兴瑞想杯2026山东省老年文化艺术展演大赛正式启幕，
0: 绽放风采就现在。大赛设置舞蹈、合唱、走秀三大赛道，团队可结合自身特长自主选择，尽情释放新时代的艺术魅力。
1: 大赛全程公益，不收取报名费，佼佼者将站上山东广播电视台演播厅亮相总决赛。
0: 报名窗口现已开启，团体队伍抓紧机会。
1: 了解详情和报名，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才艺二字，期待你的闪亮登场。好阿婆冰淇淋夏末压轴巨献囤货组合，七款王牌口味加轻食钙奶饼干，一网打尽30只，比批发价还炸裂，将今夏的快乐暑假锁进冰箱吧。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错过不再有。
2: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3: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2: 中国移动，全球通。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7点整，
5: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越动听越有样。
5: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听却有样。
1: 我们听音乐，
2: 我们听风声，
1: 我们听风景，
2: 我们听海浪，
1: 我们听画中画。
2: 每个工作日7点到10点，
1: 动感早高峰，用声音交个朋友。本期时间的7点01分，欢迎各位来继续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
2: 周四早上好，我是李萌。
1: 2026年8月20号，我们在济南跟各位问候一声
2: 早上好。
1: 来吧，各位。
2: 第一条互动就被甜蜜冲击了，
1: 怎么了？
2: 泰山东泰山说了，说主播们早上好，在路上听着节目去济南看舅舅舅妈。昨天七夕我们领证了，舅舅们啊，舅舅他们啊，舅舅他们啊，
1: 舅舅
2: 打电话说来济南带我们好好的转转玩玩。
1: 没错，这个他说现在心情老激动了。我跟你讲哈，你听过我们俩的这个攻略以后，你带舅舅他们好好转转。啊，
2: 济南一定不能错过的就是此生必驾经石路啊！
1: 你就会知道洛杉矶是从哪来的，我跟你说，
2: 很有意思。
1: 而且这个此生必驾经石路呢，你一定要选择在这个傍晚5点半之后去自驾一下子
2: 哦，
1: 那你就感觉哇，洛杉矶的魅力独这个之独特，
2: 那将有很多时间跟我们进行互动，是不是？
1: 那是肯定的，那只不过就不是跟我们，是跟晚高峰来互动了。
2: 是的，
1: 啊，你可以在晚高峰去畅游整个晚高峰，
2: 是吧？
1: 啊、
2: 参与卡拉也 OK 活动
1: 哦。你看来你是参加过，
2: 我是忠实听友，
1: 这个真好。把这段接下来给 Leo 和 Sam 发过去、啊。
2: 怎么说？两位老师能请我吃顿饭吗？瞧我那点出息，
1: 最近比较缺钱，你哈。哎，这个昨天我们说到这个凤凰传奇来到这个济南开演唱会，是不是？
2: 连唱6天，
1: 中间歇两天。
2: 对，
1: 看来也挺累哈，
2: 对对对，
1: 尤其是玲花。然后呢，很多朋友可能会来济南。
2: 嗯，
1: 你看要不要这样子？我们今天就说说这个大家伙来这个或者济南的朋友，给外地来济南的朋友推荐几个你们觉得哎蛮好玩的地方。
2: 没错，其实我觉得咱们济南周边有很多地方都很适合周末短途自驾走一走。
1: For example，
2: 对，比如说四门塔
1: 啊，
2: 比如说静心宿集，
1: 哎，
2: 南部山区，姑姑山，我觉得周末是都一个放松、带娃的好地方。
1: 哎，你说这个静心宿集的时候，你为什么如此熟悉又兴奋啊？
2: 因为实在去的次数太多了，不管是工作日还是周末，我觉得闭着眼睛啊，一般我都坐在副驾驶啊，闭着眼睛啊，拐到那块就知道要到了
1: 啊，是吧？
2: 嗯，
1: 那么坐在驾驶位的更知道，我跟你
2: 对，
1: 那老板更知道啊。OK， 那么各位济南的朋友啊，济南的朋友。或者说来济南玩过的朋友，你们觉得济南哪好玩？可以来推荐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
2: 是的
1: 啊，你看我这个有的时候现在有孩子嘛，周围去的地方相对多一些。
2: 商场最好玩。
1: 哎，商场啊，你我原来单身的时候我也不爱出门。
2: 哦呦，
1: 我真是这样，不爱出门，周末在宅在家里看电视、刷手机之类的。然后呢，我这有了孩子之后没办法，你得带他进行户外运动啊，
2: 远视储备啊得增加。
1: 没错，然后呢，你每天2个小时啊，他兴奋我也兴奋啊，我就兴奋。腿疼啊，
2: 我听2个小时户外运动
1: 啊，然后
2: 2个小时英语学习、
1: 那必须的哈。然后呢，你看看每天就济南周围，我觉得哈青铜山不错、
2: 青铜山、我知道您曾经给我们听友推荐过、
1: 那地儿真不错，那个景区真的很小巧、然后呢你蒙说的四门塔也不错，灵岩寺也很好、然后呢这个南部山区你就随便找个农家乐咔一坐，
2: 对
1: 啊，然后呢有些农家乐呢它是有这个溪水的、然后你也不用拿帐篷，也不用拿这也不用拿那个，你只带着一个空空的胃去就行了。
2: 我听懂了，得带好一件事儿、就是防蚊喷雾，这个季节还是要带一带。
1: 这个要带一带的、然后呢这个你看句号就说了，融创海世界挺好的，
2: 推荐一。
1: 这个我们家小朋友小的时候我去过、这个地儿你可以带点零食去。
2: 是的、
1: 因为你们买吃的我觉得蛮贵呢。
2: 我还要再给各位，如果推荐去四门塔的话、也可以带一些猫条猫罐头、因为四门塔又被叫做是猫猫四嘛、黑神话悟空的取景地、还是蛮有意思的。
1: 没错，如果你想爬山呢，千佛山是你的选择之一，
2: 必须的、
1: 早上起来或晚上的时候你都可以爬。如果说是这个下午或上午的时候，你可以去它对面的佛会山看一看，
2: 非常好。
1: 第一好停车，第二一个呢，你就沿那个石头路往上走就行了、这个沿途的风光也是非常美。
2: 对，去千佛山的话、如果各位跟我一样懒的话，你可以选择乘索道上去，坐滑道下来，
1: 是
2: 中间可以去一下四窟万象、
1: 没错，这个什么那个我蛮喜欢的、依然欢迎各位哈。这样哈，我们俩是不是别说了差不多了哈？那个微信最上方搜索栏您可以来输入山东音乐广播，注意山东音乐广播， 可以来推荐推荐啊，给我们那个山东泰山 TSFC 这个朋友推荐推荐，还有济南哪些好玩的地方啊？别让舅舅们带着他逛，他带着舅舅们逛，
2: 嗯，
1: 啊，也感受感受啊，咱济南的不一样的地儿。

0: 7:09，周四了，不知道为什么就想说说那些出去玩的地方。
1: 嗯，
0: 然后呢，刚刚我们说到了济南的，我们想啊，全省各地我们那么多听友呢，
1: 嗯，
0: 啊，每人推荐一个你们当地好玩的地方给我们看看，
1: 是不是自己家乡那些百去不厌的宝藏小店儿啊？
0: 哎，是啊，
1: 那些外地游客一看就觉得震惊的美景啊，
0: 或者说
1: 来推荐一下，
0: 对啊，或者说我们完全不知道那些地儿啊，
1: 嗯，
0: 是不是？你像临沂，我就不知道哪里比较好玩。
1: 琅琊古城，
0: 琅琊古城是吧？
1: 国，这什么
0: 啊？
1: 锦绣芳华，国色。
0: 哎，你看
1: 那个演出你要看一看，
0: 那个演出有临沂的朋友吗？给我们来推荐推荐，
1: 嗯，
0: 是不是？
1: 国秀琅琊，
0: 国秀琅琊是吗？菏泽的、青岛的、烟台的、威海的、日照的，每个地方的朋友，凡是能够听到我们声音的你，都可以来通过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来告诉我们一下子你所在城市好玩的地儿。
1: 没错，说起旅游了，我有一个问题想问到您哥了。
0: 你说，
1: 你出门是会非常详细做攻略的那类人吗？
0: 完全不会。
1: 那你是完全随心，左右都就是无所谓的人吗？
0: 也不是完全会，就是我是，
1: 就是，
0: 我是那种什么呢，我是那种就是我大概其实到去这个地方，我要去哪玩，然后呢我会在那个附近找个酒店，然后呢我会看从哪个车站下车，距离那个酒店比较近，我会这套我会做好，然后到了酒店一躺，至于说这个
1: 做的那套也都不时间了，
0: 哎，那个往酒店一躺，然后那比方说去那些地方哈，是要去的，但具体说吃什么那个完全不会。
1: 哦，那你觉得最好的旅游搭子状态是什么样子的呢？
0: 随心所欲。
1: 随心所欲
0: 啊，你不要给我搞个每天早上是8点钟起床
1: 啊，
0: 我那个不行啊，我就睡到自然醒嘛，
1: 明白了，
0: 是不是？就出去玩嘛，这个事情是不是？
1: 我是觉得如果你是一个擅长规划的朋友，那碰巧跟你同行的人呢，他是完全服从型，这样的状态是最好。那如果说你也爱规划，我也爱规划，我们俩难免就起摩擦
0: 啊，是吧？
1: 嗯，
0: 那你是属于哪一类？
1: 完全不规划。
0: 就闭脸跟着玩是不是啊？
1: 徐老师说了
0: 啊，
1: 推荐自己家乡，来德州吧，
0: 啊，
1: 最好玩的就是德州东站了，能去往世界各地了。
0: 哎，是是是啊，这个笑看风云蛋说，今天走晚了，打个晚卡吧，
1: 来得及，
0: 来得及，如约而至，7:11，许嵩、汪苏泷，许嵩，下一位应该是
1: 徐良同志，
0: 看看有没有他的歌。

0: 最近早晚温差变大，有没有感觉一入秋啊，皮肤状态就很不稳定，熬个夜脸色直接就灰蒙蒙的，总想找一套靠谱的大牌护肤品好好养一养。
1: 对呀，而且马上七夕也要来了，不少姐妹也在琢磨选一套护肤礼盒当礼物，实用还贴心，可大牌专柜一整套下来实在太贵了。
0: 那今天这个组合就刚刚好，闪电优选七夕礼遇 SK2 定制礼盒，把热门的单品啊直接打包了，
1: 里面是新版的磨砂小灯泡50毫升，改善肤色暗沉，还有2支30毫升的神仙水调理肤质，2罐15克的大红瓶面霜滋润抗初老，洁面水精华面霜，一套搞定日常护肤。
0: 专柜单单一瓶小灯泡就要1800块钱，咱们这整套价格不便宜吧？
1: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咱们整套礼盒仅需499元，还带精美的礼盒礼袋，不管自己换季护肤还是过节送人都合适。
0: 我这就去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这个秋天我要让肌肤像小灯泡一样又白又亮。
2: 秋风携月而来，和声点亮四季。
1: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2: 总团及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1: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2: 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放声歌唱，
1: 遇见更好的自己。
3: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2: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0: 七点二十一分，来看一下幸福的距离。他说：“早上好，周四打卡了，祝大伙儿周四顺利。”
1: 是的，还有我们的李给我们分享来的是
0: 早一路红灯啊，
1: 所以有时间可以跟我们来打卡留言了啊。
0: 这个红灯了，你就把早后面加个逗号呗。这
1: 也不影响。
0: 能看懂，就是我有点强迫症。
1: 哎嗨，
0: 这个今天已经来到了8月20号了，不妨来关注一下今明两天的天气如何。
1: 详细来看到的话，其实最近一周啊，像山东省全省各地的部分地区又是处于一个阴雨连绵的状态。
0: 没错，
1: 不过好在是阵雨，可能下一阵儿，然后太阳就出来了。
0: 没错，那么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多云转阴，有雷雨或阵雨，鲁南地区局部有大雨。
1: 是的，夜间最低气温01日照，鲁中山区、半岛内陆地区23度，其他地区25度，最高气温。泰安、济南、淄博北部、鲁西北地区是33到36度，又恢复了啊！其他地区是30度左右。
0: 秋老虎又来了啊！这个明天21号星期五，全省天气多云转阴，鲁南、鲁中地区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并且伴有雷电，而其他地区有雷雨或阵雨。
1: 最低气温01日照，鲁中山区、半岛内陆地区23度，其他地区25度。最高温出现在德州、滨州、济南北部、淄博北部33度。01日照，鲁中山区、半岛地区27度，其他地区在30度左右。
0: 没错，你看明天最高温又有所下降了，所以说最近这个天气情况就是变化多端啊，降雨连绵不绝啊，所以各位出门要注意一下啊。

0: 山东福彩刮刮乐福利来袭，
1: 7月26号至8月28号，在山东省内购买刮刮乐喜相逢20元，有额外惊喜。
0: 单票中200元赠200元刮刮乐，中100元赠50元刮刮乐，1100万元赠票送完即止。
1: 福彩刮刮乐，天天喜相逢。
2: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1: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2: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2: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3: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有人说冰毒只是一种软性毒品，对人没有危害，但事实并非如此。冰毒比我们想象的要毒得多。冰毒的化学名称叫甲基苯丙胺，有4种吸入方式：口服、鼻吸、抽吸和注射。不管用什么方式，冰毒都要进入血液当中，随着血液循环到大脑，才会让人产生快感。这个过程可以持续长达10几个小时。然而一旦快感消失，吸毒者就会陷入极度沮丧之中，比吸毒之前更加郁闷，迫切想要马上再来一剂冰毒，重新找回快感。然而最初的快感是难以找回的，因为身体会很快地做出调整，这就意味着需要不断地加大冰毒的剂量才能有快感，最终大剂量的冰毒也难以带来愉悦。可是如果不继续吸食，身体就会出现无比痛苦的反应。长期吸食冰毒会让吸毒者的精神状态出现严重的问题，例如严重抑郁，产生妄想或受迫害妄想，甚至出现幻觉、精神分裂。此外，冰毒还是一种广泛的神经毒素，它所造成的大脑损伤会影响到人的认知、记忆和运动能力，还会让血压急剧升高，对大脑中的血管造成永久性的损伤，加大导致中风的风险。而且不管用什么方式吸食，长期吸食冰毒，人的牙齿都会受到永久性损伤，脱落，有一口特殊的烂牙。冰毒通过绑架人体的奖励系统，短时间内让人产生快感，然而它对人的心理、生理的毒害却是长期的、巨大的，绝对不是什么软性毒品。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4: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5: 时间来到了7:34，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动感资讯。19号，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开幕，本届大会参展企业300余家，展品超3000件。我国牵头制定的全球首项钢铁行业智能制造领域国际标准《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近日发布。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印发《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商务部等9部门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18号对外发布，支持乡镇商贸中心及农贸市场、乡镇特色大集等建设升级。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长三角地区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18号公布第3个5年规划。交通运输部与中国气象局会商研判，浙江、安徽、湖北、广东、广西5省区的19个县区公路交通存在高风险。

7:40，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这个点位来跟各位问候一声早上好了。各位，那么欢迎各位在微信最上方的搜索栏，您可以来输入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搜索看到公众号的选项，点进去点关注，就能够在最下方的对话框发来你的打卡签到了。当然欢迎各位在这个点位来回复看看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啊，回复看看能够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来看一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啊。这个欢颜同学刚刚在视频评论区就说了，他说这个每天听我们安利新疆好向往，明年孩子高考完一定跟我们去一趟新疆。其实新疆呢，我们的行程是在不断的变化当中的，也是在不断的这个演化当中。为什么叫变化和演化呢？是因为第一，这个路途的原因，因为很多的这个新疆的基础设施啊，它的公路啊，是在不断的去进行调修，去进行修整的。然后呢，所以说几乎每年的旅游线路都会因为当地公路去修整变得越来越便利，那么可以选择的这个景点和景区呢，也会越来越多。所以说，如果各位还没有去到新疆的朋友，那么可以蹲一蹲，或者说是可以等时间合适的时候跟随我们去到新疆。因为新疆它真的是这个叫什么叫千变万化的，随着它的基础设施不断的去完善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一个就是根据季节的不同，去到新疆也能够看到完全不同的自然风光。比方说金秋九月，我们将会跟各位再次出发去到新疆，看到新疆的是什么呢？是新疆的阿勒泰方向，它就是我们当年特别火的那个喀纳斯，我的阿勒泰当中所描写的喀纳斯湖、和木、海上魔鬼城、五彩滩、天山天池、还有我们的南山牧场等等等等，还有横穿 S21 沙漠公路，跟各位一起去到新疆比较北的地方了，阿勒泰的方向去看一看，还会住在网红小镇布尔津啊。这样的一条线路呢，也是让各位把阿勒泰方向的整体的比较精华的乃至小众的地方去玩一玩、走一走。所以这条线路也是在每年九月份我们势必要和各位去看一看的。去年我们没有去到啊，那么因为种种原因，但是今年我们必须要和各位去看一看了。出发时间是9月5号，返程时间是9月12号，这也是一个相当友好的时间段，往返8天。九月五号是一个周六，9月12号也是一个周六，所以说是一个周六对周六的时间。那么今天开始，我们这条线路可以开始正式报名了啊！那么微信平台，各位呢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新疆”，就能够查看到详细行程了。那么吃和住，各位这个不用担心，吃是美味四川的团餐标准，额外升级一众特色餐；住呢是全程4钻的酒店，同时再额外升级一晚那拉提的，不是那拉提的，再升级一晚这个特色的民宿。所以说呢，住和吃的水准依然是保持着一个高水平的，这个是我们每个团回来的朋友们都是一个交口称赞的一个点，这是一个。另外一个也是我们一直以来所拥有的，就是山东音乐广播的主持人全程随队。也是我们山东音乐广播的听友独立成团，所以说呢，各位能够放心跟我们走就行了。价格依然是一价全含的，而且人均5000，人均5000就能够往返新疆玩8天。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新疆就能够查看到详细的行程。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香水儿真的很神奇，有时候不用浓妆，淡淡的香气既能提升个人魅力，还能瞬间让心情变得明媚舒服。尤其快到七夕，不管约会出门还是准备节日礼物，香水儿真的是氛围感神器。
3: 太认同了，但是难题也来了，大牌正装价格高，盲买很容易踩雷，味道不合心意就直接闲置了。
2: 说到这儿，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礼遇就给大家挖到宝了，香奈儿爱心限定香水五件套，刚好化解这些烦恼。
3: 香奈儿的套装，快说说里面都有什么？
2: 新型限定礼盒，香港直邮，里面五支热门小样：沉稳的蔚蓝、清甜粉邂逅、经典五号、可口小姐、加伯利尔，各种风格香调一次拥有。小小瓶，通勤、约会，随身放包里，随时补香。
3: 这个礼盒也太适合七夕送礼了，外观是新型的，还配礼袋，送人特别好看。那价格怎么样呢？
2: 闪电优选七夕专场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香奈儿五件套只要269元，新手用来试香特别合适，送给爱人闺蜜也足够体面，不用纠结选香。
3: 太好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去下单，这个七夕让大牌香氛增添一份浪漫印记。
4: 耳畔萦绕书本诵读，肩头扛起生活重担，这便是逆境少年求学的真实模样。山东福彩坚守公益使命，以助学补助托举寒门学子求学心愿。
0: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启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4: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0: 张张福彩，接藏凡人善意，今朝受助逐梦少年，来日怀善照亮四方。
5: Welcome back，
6: 越动听越有样，
7: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8: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王力宏说花田错，我们可以在花田
1: 不让你错，
0: 对，不让你错是这意思。我们因为平时会推荐各位很多东西嘛，这次呢我们的主持人刘好又是受到了竹山县绿松石行业协会的邀请，去到了世界数一数二的绿松石原矿加工厂，开启了溯源之旅，带领大家伙解锁最古老的宝玉石之一云盖寺绿松石的千年魅力。
1: 没错，为什么说有千年魅力呢？因为云盖寺的绿松石有3800年的开采历史啦，也是老牌的正统矿口。云盖寺的绿松石也是圈内藏家认可的松石品类。
0: 哎，没错，一般来说我们买这种东西呢是看这个产地，看品相，然后看证书，然后看专家选择，看价格，就看这几个啊。我们先看品相，刚刚萌其实说到了，这个是到了这个原产地了，
1: 对
0: 啊，到了品相了。第二就是价格，价格呢它因为到了原产地，所以说没有任何中间商，
1: 对，
0: 它是市场价的2折到4折。这是前两个问题解决了哈，第三个问题就是它的品相如何，全都是云盖寺的原矿老料，货头精品，全程承诺不泡油不泡水，不煮辣不酸洗，不染色不加胶，每一件都是天然原生态的原矿松石。
1: 没错，而且也有权威资质的双重兜底，每一件溯源的绿松石都附带了中国地质大学珠宝检测中心的权威鉴定证书，这也是行业认证的证书，真伪可查，全网可验，同时给大家做到了假一赔十的品质承诺，而且开通了48小时免费品鉴期的售后标准。
0: 没错，说句话说，如果说你在我们这儿买到假货了，说明你赚了
1: 赔十
0: 啊。再一个就是专家的现场的鉴定，中保协的委员罗委员现场和刘好一起双重的去选择，可能刘好专门去
1: 初选、
0: 然后罗委员来进行这个二次筛选，所以说各位呢能够放心买就可以了。买到它的地方也很简单，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在最下方的对话框来回复
1: 绿松石
0: 就能够看到它了。

0: 喜欢微风吹过树叶的声音，喜欢和他们简单的对话，也喜欢那不断前进欢快的声音。这是森林的声音，但有时毁掉这一切只需要几秒钟。
1: 勿念丛林繁似海，一心燃尽只尘埃。
0: 杜绝森林火灾，守护自然美好。
2: 好阿婆冰淇淋夏末压轴巨献囤货组合，七款王牌口味加轻食钙奶饼干，一网打尽30只，比批发价还炸裂，将今夏的快乐暑假锁进冰箱吧。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错过不再有。
3: 工行信用卡首榜领域来袭，即日起至9月30日，首次绑定微信、支付宝等10大主流平台，最高立减107元，单平台现享一次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点整，
5: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越动听越有样。
5: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8月22号出发，27号返程，云南往返6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济南直飞昆明，和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咨询报名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主持人全程跟队，省心更放心。2+1陆地豪华大巴车，让大家出行更舒适。携程四钻酒店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等特色美食。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圣托里尼专属旅拍，非遗扎染体验，带走只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0: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气势磅礴、玲珑秀丽，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1: 观看一场大型的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0: 乘坐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在慢节奏中享受这份苍山洱海的美好。大理圣托里尼，一个充满浪漫与梦幻的地方，仿佛让人置身在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1: 一起漫步在历史悠久的丽江古镇，边走边去感受古